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有故障车，上高大城上口过隔音障板往前20米，右侧的车道。就在前卫西路的正上方，车道的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微型车故障，车道压缩导致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下降，车尾排到明波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前卫西路，二环南路往树关方向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都不错。昆曲高速行驶进入小庄立交桥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经过清水河立交行驶往小庄立交，接近小庄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反堵，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往二环东路树关方向的行车流量呢有点大。城区经过金碧路的昆华医院、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还有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的正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推高城市拥堵指数到了1.3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市昆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方向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多阵雨天气，较强阵水主要分布在中部以及西南一带。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李翔，早上好。
5: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中东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中南部一带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降雨的同时，我省北部边缘、西部和南部边缘还会伴有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热河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宁洱纳克里柴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色岛坝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官渡古镇阴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建风景区阴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李翔。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昆明机场口岸出口鲜切花6571吨，货值达到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9.7%，销往阿联酋、新加坡等37个国家和地区。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雁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五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了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以及二次结构的施工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聊了双色球和快乐八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品味一下中奖概率这个有趣的话题。
4: 哎，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买彩票的时候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有多大概率中奖，但是我比较想的是我今天幸不幸运，我要看一下星座运势再去买，
1: 是不是
4: 啊？我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哎，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笑了，就不知道思雨知不知道他
1: 中奖概率？我不知道，哎，大概几亿分之一会不会是这样子，
4: 哎？对之类的吧。
1: 大家可以猜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来猜一下，你觉得这个中奖概率是多少？
4: 对，尤其是一等奖这个中奖概率，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亿万分之一
1: 对，
4: 或者甚至比这个还更高。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最近啊，云南有多位彩民喜中大奖，哎呀，秋高气爽，好运连连，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当然啊，前提是理性购彩，千万别上头。
1: 哎，另外也提示大家啊，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呢还在持续，你在任意一家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呢就可以参与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4: 是的，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刚刚我们也是卖了个关子哈，就是来科学的品味一下中奖概率。首先呢，记住一个大前提，就是彩票中奖它真的是完全随机的，那每一个号码被摇出来的概率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热门号、冷门号、规律号
1: 啊。
4: 因为我经常在福彩店就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在那写就是每天会
1: 分析是不是
4: 那个什么概率啊波动啊，说能预测号码的基本都是忽悠人的
1: 啊。
4: 如果有人告诉你下期必出什么号码，你就问他一句，那你干嘛自己不买
1: 啊？你中了没有？
4: 你中了没有？对对对。
1: 那么中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我们看一下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概是1772万分之一，那比我想象中还好一点。
4: 对，我也觉得
1: 想几亿分之一，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啊？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比方，就是你从昆明啊坐飞机去北京你就路上你透过舷窗往下看，你想在一片特定的森林里找到某一片你事先见过的叶子，大概就是这个概率。
4: 不是坐在飞机上通过舷窗来找叶子？
1: 对对。
4: 那会不会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吧？
1: 这个概率大概就是和双色球中头奖差不多，你甚至还要更低一些。所以就是说中一等奖这件事情它不是靠技术，靠的是极低概率下的一份偶然，就是说靠命啊，真是靠命啊，
4: 就是天注定。
1: 对，
4: 没有什么概率哈。
1: 是，
4: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概率既然这么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投资，它是娱乐。你花2块钱买一张电影票，你不会指望这个电影票让你发财，但是买彩票不一样，花几块钱买的就是一个乐，买的就是一个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也做了一份公益。
1: 是，品味福彩，品的不是中奖的刺激，是花几块钱买一个期待的乐趣啊！这个心态摆正了，怎么样都开心。中了，你像上周老李跟我们分享啊，高兴一整天；不中，你也知道那2块钱里有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现在处暑已过，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收获不一定是收获大奖，也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和一份平常心。
14: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早高峰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
4: 是的，
1: 朋友参与福彩今天的互动。
4: 我
1: 们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平安的朋友，他就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买了几年都没有中过大奖，
4: 是，
1: 后来听节目才知道呢，中奖概率是非常低的啊，如此一来的话心态反而就好了。
4: 哎，是
1: 啊，心态一变天地宽啊，
4: 退
1: 一步海阔天空啊，
4: 而且可能心态变了以后可能你就中奖概率就提升了。
1: 是，
4: 还有一位叫小石头的听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我算了一笔账， 就是我一个月花20块钱买彩票，一年也就200多块钱、
15: 嗯、
4: 就当给公益事业交的会员费。而且啊，说实话，他跟我一样，他很喜欢刮刮乐，刮刮乐刮开那一刻的快乐已经值回票价了、
15: 啊、
4: 这个比喻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年200多的公益会员费，哎呀，还能收获几十次刮刮乐的这种快乐，确实不亏。
15: 啊，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后台的早间幸运签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4: 是的，
15: 今天的幸运签依然是福彩。
4: 嗯，
15: 你可以发送"福彩"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就接住今天的福气。

0: 出彩。
1: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3: 早高峰来啦！
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早高峰来了，在上班的路上说一说你叛逆时刻啊！刚才我就是说我大学同学就是有门禁，然后被他听到我节目了。你是不是说我上课下班以后家里还有门禁，就管得太严了？
4: 哎，我认识好多女孩，她们家就是妈妈比较严格嘛，在结婚之前是不能出去。就是露宿街头，和那个夜不归宿的，夜不归宿。
0: 哎，我大学时候干过这种事，哎，我是忘了我去干嘛了，我好像是去看那种通宵电影，好像在电影院里面，我想
4: 有
0: 想不起来看电影，然后就是好像网吧，
4: 哦对，
0: 是不是也干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就是，其实对于门禁这件事情，我们家倒其实不是很那个。我初中的时候和初中同学出去玩到十一点多回来，我妈他们也不说我。
4: 我是那会儿是跟我高中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就互相瞒，就是她打电话给我妈说：“阿姨，今天张莹住我家。”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妈：“啊，倩倩今天住我家。”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瞒。
0: 那你们到底去哪里？
4: 去网吧。通宵
0: 是不是，
4: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0: 好，我们看一看 SL 的留言啊，他说学生时代主持运动会，那少介绍了一个领导，你故意的吗？
4: 这个也不算叛逆吧，但是可能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就是
0: 他，你是对那个领导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吗？
4: 对，他没有具体分析，我们也不好揣测哈。
0: 我们看一看这个玻璃心啊，
4: 玻璃心，对对对，
0: 玻璃心就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就是还就是
4: 还蛮叛逆的，
0: 蛮叛逆的，因为他爸妈和那个男孩子的爸妈在一个厂矿，那种大厂，车间不同，那他要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呢，他爸妈就不同意啊，他就偏要在一起啊，他爸妈就是。那个男方的爸妈倒是不反
4: 对，
0: 对方还送他项链啊什么啊，结果毕业上班了啊，他爸爸就觉得他们就是分不开，然后就说哎随便你随便你，哎结果最后是他因为可能相处的原因啊，他决定要分手，他就很硬气啊，坚决的把他送的那些项链什么那些比较贵重的他都还回去，都赔给他，八年就这样分手了，但现在想想也不后悔，那个人可能是真的就不适合吧。
4: 但是其实你看后来他有个转变，就他爸妈就妥协了，反而他想通了，
0: 对，就是爸妈是拗不过子女，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拗，包括早恋这种问题，你打压他，让他不要谈，他就真的不谈吗？他瞒着你谈是吧？
4: 没有，你打压他就结婚给你看，
0: 对，也有可能，要搞出点什么别的事情来，是吧？
4: 对，
0: 关键是要让他自己长大，然后体会到那种成长，然后自己看清楚了，你不用说，你看玻璃心就是不用说，
4: 对，
0: 该分的就分掉了。嗯，
4: 好，莹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我觉得我就没有叛逆期，从小被我老妈管得很严，根本不敢叛逆
0: 啊。对，
4: 他说结婚。以后我但凡跟我妈顶个嘴，我妈就会说：“哎呦，你翅膀硬了。”
0: 对啊，我现在也不敢跟我妈顶嘴。
4: 哦，真的、哦？那看来我还经常跟我妈吵架，我是很叛逆的。而且我跟我妈吵架，我还会互删微信，过两天又加回来。哎，是不是很叛逆？
0: 好幼稚啊！你们还互删微信？
4: 是我删她，我删她，然后呢，我又让我妈给我拍照，拍了照以后，哎，怎么发给我的？我就跟我妈道歉，我经常就我就说我跟我妈母女的关系很微妙，就是我比较叛逆，我比较叛逆，
0: 互相微信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太好笑了，你们两个。
4: 对，
0: 盐啊，他是曾经叛逆，他把芥末挤到面包里，然后分给同学吃，你没有被人家锤死。
4: 对，猫猫说，我结束了十几年的婚姻，勇敢的走出来，他觉得
0: 点赞，
4: 对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很叛逆的
0: 啊。比尔盖晚，他五十岁，他要去读个硕士。
4: 可以
0: 啊，
4: 不晚啊，我觉得还好。
0: 可以，我们之前节目里宣传了很多这样，就是比较有韧性啊，比较有大毅力的人，我们都为大家点赞。
4: 活到老，学到老，
0: 祝你们成功啊！
4: 是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那关于叛逆期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

0: 怎么？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16: 早安
17: 早安，
1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星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9: 是的，今天的大象星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18: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9: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星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18: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星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9: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0: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1: 啊，不会吧？
22: 真的假的？
23: 我看这早该改了。
24: 看啊，
20: 就是啊，
23: 我看啊，
25: 大家来说。
19: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个有趣的话题，养砖头。最近啊，养砖头悄然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散步时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养砖头之所以走进人们视野，是因为在当下的职场语境当中

0: 搬砖与养砖是极具反差的存在感。工作时间，砖似乎是一种职场的隐喻，代表重复劳累工作。休闲时间，等一块砖长出青苔，剥离了功利属性，是一个可以凝视的精神载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4: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5: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6: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5: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台。

0: 苋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31，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最新情况啊。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北市区行驶往小庄立交桥不到。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民警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这个路段呢通行从左往右数第一、第二车道，所以右侧的车道呢都要并道经过中间车道通行，这个路段呢反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北市区，在昆曲高速上平均排队差不多2.2公里左右。行驶过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曲高速进入小庄立交桥，往二环北路的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经过西二环北向南交陵路出口，目前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理。黄土坡行驶往西苑立交，途经交陵路出口呢，有翻堵。二环南路上层前卫西路上方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盛高大城上口上行匝道内右侧车道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保持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人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52，在中低运行。昆明主城由昆市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是出现在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的爬坡路段，呈贡副区锦绣立交石龙路口几个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今天银丝卷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我们看到这有 X，你这个应该是13是吧？这个罗马数字，
1: 对，是罗马数字。
0: XII 啊，他说不愿意结婚，现在也不愿意再婚，算不算叛逆？
1: 哦，
0: 我们就是其实人也挺双标的。如果发生在年少时候，不让你谈恋爱，非要谈是吧？那就叫做叛逆。现在是不愿意结婚，非要让你结，我偏不结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自我觉醒啊，
1: 是啊，
0: 叫做
1: 血脉觉醒，连上昨天的，
0: 不能说是叛逆了是吧？我觉得是就是坚持自我也挺好的，我就不愿意啊，
1: 是的，
0: 为什么干嘛非要逼我，
1: 对，挺好的，我觉得这位听友哈，好，刘花花说这个叛逆我觉得也是蛮有底气的，说我瞒着所有人买了一套房
0: 啊，
1: 悄摸西的给他装修好
0: 啊，
1: 作为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
0: 我觉得可以，特别是女生啊，如果家里有那种重男轻女前史的，你更是要这样悄悄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对，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应该在婚前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自己有套房，
0: 对，有个产业，
1: 对，
0: 嗯，
1: 长远弟说零基础学了针灸，天天在办公室扎同事，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扎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寓意？
0: 你同事胆子也很大，也能放心让你扎，是不是？
1: 乱扎，
0: 扎出点效果来没有？扎的好不好？
1: 对。然后文文老板说就好玩，他说带我70岁的老母亲去纹身，哇，这个哎有没有风险啊？皮肤有没有这种受损？
0: 老母亲心想什么仇什么怨啊？我都这个岁数了，被你
1: 带去。对对对。真的是哇，这个很叛逆，我觉得
0: 你们家老母亲也很叛逆啊，她愿意去接受纹身这件事，我是想不明白。
1: 哎，这个就说明他们其实就是亲情的关系是很好的，就是老人家也愿意
0: 搞笑一家人啊，
1: 对，尝试年轻。

0: 这些东西。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
2: ，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呢，正在陆续展开当中。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啊，就是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那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实施电信诈骗。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发来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并没有两样。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1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些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

0: 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帮你完成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1: 实际上，进了李鬼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2: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3: 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啊，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呢，把昵称和头像改成了辅导员，或者是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就是教材费啊、保险费啊、宿舍押金等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4: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周二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82至2185松明西路段专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94至2211金钟山到昆明北路段呢是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有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旧线路段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59+700米至2660，也就是武义到路津路段，昆明方向有边坡的治理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8月31号的18点。K270+306米的隆庆大桥路段也是有桥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点。2708至2702西北绕城入口到隆庆大桥路段武定方向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长崇山隧道的取径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8点。

0: 京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一直到屏风隧道路段呢，是有机电的设备维护施工和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15+450米、K21+100米雨花隧道至团结停车区路段昆明方向、K15+980米、K28+300米的大界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都有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33公里到41公里的螳螂大桥到秦风隧道路段呢，是楚雄方向有桥梁施工。检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慢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39+900米至40+880米的斗举三号隧道至秦风隧道路段，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要占用超车道的施工呢，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双向的2258到2260，也就是鼻机关隧道至长坡路段呢，是有隧道的检测，占用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68至2271小河边隧道一直至和平村立交路段，然后在2284至2286草坡路段呢，都有右侧绿化的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5+500米至2297+33米安丰营到武夷路段是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0+564米至2320+800米的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双向在2297+30米至2343武邑到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124米至2304+420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81+500米至2388+300米楚广立交至楚雄东路段是有边坡的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86公里到80公里，也就是九龙池路段，占用应急车道，青沟隔草施工。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35公里+500米至46公里路段是有富有到牛链路段呢，是有中央隔离带的排水沟的施工，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64公里到65公里清水河路段也是有清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在安静高速前线今天是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东大河大桥也是有修复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到石林方向的1816+73米至1816+94米杨宗路段有边坡的应急处置，占用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在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

0: 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7: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8: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17: 嗯，
18: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17: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8: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17: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

0: 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啦。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 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凡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疆。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驻凡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

0: 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籍医、养医、兽医的分工。酒，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啊，出现了医功、经针、同药式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啊，概括地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啊，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异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12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10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 防治

0: 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医家毛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液、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都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根源。中医学理论体系呢，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呢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呢，在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念，二是辩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辩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呢，包括木、火、土、金、水，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循环。六气呢，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热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呢，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中医精气学说，气呢是构成天地万物原始物质，气的运动呢称之为气机，有升、降、出、入四种形式，由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如动物的

真、长、壮、老、已。植物的生、长、化、收、藏。

阴阳的交互作用包括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互相转换。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对立统一规律是阴阳的上位属概念，阴阳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下位总概念。阴阳互相排斥又互相互补，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上升为阴阳范畴，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作用下，互相滋生、互相制约、互相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中医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事物属性。五行学说中以五脏配五行，即肝与木、心与火、脾与土、精与肺、水与肾，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如果五脏与五行发生失调，出现太过、不及、繁缛，会致疾病的发生。对于推断疾病的好转恶变，治疗方法提供了依据。中医主要通过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脏六腑间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于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五行在中医中呢，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负、相辱、相成、母子相及。

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和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呢，是构成人体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生理上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的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了这口气就完了。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血在脉中循环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不断对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精液呢，是指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以及正常分泌物，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精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精呢，是指性质较清晰的，流动性较大，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并能渗于血液，起着滋润的作用。液是指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留住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到濡养作用。气血精液都是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气血精液又依赖于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气血精液代谢不正常，或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脏腑学说，脏腑学说主要是指研究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痕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指人体的五脏六腑，奇痕之腑通称为脏腑。象一指形象，即脏腑的解剖形态；二指真相，即脏腑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三指应象，即脏腑相应于四时阴阳之象。透过外在象的变化，以测知内在脏的生理病理状态，称为从象测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脏腑它不单是解剖形态的概念，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五脏呢，指肝、

0: 心、脾、肺、肾。一般笼统功能为化生和储藏精气。六腑呢，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谷、分清秘浊、传化糟粕。奇寒之腑，指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气、血、精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于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之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水谷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呢，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失常称为气机不调。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别络、浮络、孙络、十二经经、十二皮部等。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呢《扁鹊心书》中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症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脏腑相互关系密切的学说。经络被定义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中医病因学说，《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应，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房事筋韧从受所伤。宋代

0: 陈无泽提出三英学说，外所英，内所英，不内外英。那现代呢，把病因分为五类。外感病因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戾气。内感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意，劳逸适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淤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传、猪毒、衣过。发病邪气与正气交战，决定发病及疾病的发展变化。邪气呢，指各种致病因素。正气呢，指人体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病能力等。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依据，即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质、情志、地域、气候等与发病有密切关系。病机呢，是疾病发生、发展、传变的机理，又称病理。基本病机包括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精液代谢失常。内生五邪包括风气内动、寒虫中生、湿浊内生、经伤化燥、火热内生。病位传变包括表里出入、六经传变、三焦传变、胃气营血传变、脏腑传变等。病性转换包括寒热转换、虚实转换等。中医元气学说，中医认为元气为先天之精所化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由先天之肾所藏，后天脾胃来濡养，借三焦和经络流行分布并弥散全身。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其中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真经，唐以后被称为灵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书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 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南京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南经》，三卷。南呢是问南之意，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南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的阐释。全书共八十一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据考证，该书是一部脱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该书以问难的形式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转，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输血、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病症，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以脉诊、脏腑、经脉、输血为重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输血，68-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经、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痢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医家有所重视，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技之一。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至219年，名姬，字仲景，南阳人。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 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中医历代中医名家，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华夏族领袖，《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介导者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镇人，今河北任丘。太子失爵已死，而置之附身。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铭文三下。史记《战国策》记载他的传记病案，为脉学倡导者。三，外科之祖华佗，至公元208，又名夫，字元化，经内外夫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胃肠急剧等病饮麻啡散，施腹部手术。四，医圣张仲景，名姬，汉末向阳郡人，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史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五，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六，药王孙思邈，唐朝人，今陕西铜川耀州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谢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唐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七，儿科之祖钱乙，治中阳，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做出了辨证施治的范例。八，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九，药圣李时珍，字东壁，号平湖，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历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十，医宗经鉴总修官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人， 乾隆时呢为太医院院判，医宗经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中医呢，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呢，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主要特点有呢，一是整体观念，整体呢是指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若干脏腑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在功能上互相协调，互相为用，在病理上呢是互相影响。第二是辨证论治，所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呢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谐振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呢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所谓辨证呢，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症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则是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呢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那疾病呢是指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的，而症呢则是疾病过程中典型的反应状态。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 寒湿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寒湿辛凉解表方法，予以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借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中国的饮食文化啊，中医文化和养生学是现代营养学的鼻祖，药食同源是营养学从治病到预防疾病发展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详细介绍了五大脏腑与自然界五色、五味、四季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易学基础衍生到日常生活中，以不按照个人喜好暴饮暴食，严格按照食品的凉性啊，就是它的温性、寒性和个人体质选择适当的食品，达到体内外相对平衡的状态，使身体健康，达到预防疾病的一个功效。早在7000多年前，古老的中国就把营养学的研究展开了。7000年前呢，人类的最初研究是从食物是否有毒开始的。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毒。早在3000年前，社会安定，皇帝诞生，并把食物的研究推前了。《黄帝内经》记载了食物的核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说呢，3000年前的祖宗认为谷米必须吃，水果配合吃，肉类呢增加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各种蔬菜就是补充能量的食物，这些都一起吃，所以就合适人体了。总的来说呢，是四分素，一份肉，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比例，符合自然的法则。在20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波克拉底提出了饮食的法则，把你的食物当药物，而不是把你的药物当食物，就是提出了多吃食物，少吃药，提前预防疾病为主的医学思想。大约在1616年，笛卡尔他树立了新的思维观点，他对现代营养学的主要贡献是把食物从整体进行分解，确定了现代营养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思想一出，人类呢就开始了分解思维，把人的器官分解来研究，把食物分解开来研究，人类进入了分解的历史。而当时的中国到了1616年左右还没有确立分解思维，除了李时珍等医学名家确立了食物另外的研究，就是关于食物温、热、寒的分类。《本草纲目》共52卷、16部、60类，1578年铸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食疗的高峰。最后一个是以1900年为主，西方人按照卡迪尔的思想把食物分解了，并提出了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从此呢出现了六大营养素的研究。195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这六大营养素的历史。现代营养学起源呢，以1900年发现碳水化合物开始，并逐步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中国很早就有营养学的意识理念啊，例如中国的饺子制作原料和蒸煮法，就是在保证多种营养齐全不流失的同时，符合色香味俱全内涵的中国饮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营养学的机体 生理营养健康观。

0: 念逐步影响和改变着需要健康人们的生活饮食观。毫不怀疑地说呢，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营养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体现出其影响力。近代营养学发展史，营养和维生素，必需营养素呢，包括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脂肪酸，以及作为能量来源的某些碳水化合物。非必需营养素呢，是指机体能从其他化学合成的营养素，尽管它们可以从膳食中获得。营养素呢，是指食物中能被吸收及用于增进健康的食物基本元素。某些营养素是必须的，因为它们不能被机体合成，因此必须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素呢，可分为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呢，构成膳食的主要部分，提供能量及生长、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和水均为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呢，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 C 及八种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尼克酸、维生素 B6、 叶酸、维生素 B12、 生物素和泛酸。脂溶性的维生素呢，有维生素 A、 胆钙化醇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必需微量元素包括铁、碘、氟、锌、铬、硒、镁、钼、铜。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期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下期再见。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o'clock AM。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路况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发来的路况信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我们整理了这个时段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昆市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的整个路段呢，目前正在施工，占到了左侧的车道，所以呢，请您呢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东二环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关于高速呈贡返程的方向呢，目前的话呢，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呢通行基本正常。好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再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王艳玲带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情况。王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G811莫斯高速莫黑碗普洱方向宁洱至同心站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管制此路段双向交通。莫黑碗普洱方向的车辆在宁洱隧道入口以及宁洱收费站入口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G56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浦漂至陆江坝站间进行桥梁检测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永昌隧道入口处对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辆采取间歇性方行的管控措施。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艳玲的全面的播报。那现在呢，我们也收到了普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最新的提示，9:55，辖区的昆莫高速的公路管制呢，现在已经结束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近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楚雄彝族自治州原谋人遗址保护条例将于今年的9月1日起实行。该条例共21条，围绕原谋人遗址保护中的规划与建设、保护与管理、研究与利用等作出规定。据盈江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盈江坚果制品出口量达到了183.5吨，出口至澳大利亚、英国、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等9个国家和地区。坚果产业作为盈江的重点产业，经过数年发展，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9:08，天气早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30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33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30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9度；腾冲驼峰机场阴转阵雨，27度；宝山机场阴，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27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26度；临沧机场小雨，27度；大理机场多云，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26度。
2: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浸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 九一点八，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爱车。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聚焦刚刚落下帷幕的成都车展，毕竟啊，这个车展是应该是下半年还是比较大规模的一次车展了。还有各大车企呢，在最近也陆续呢放出了自己的财报，各种新技术的消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也希望朋友们呢跟我们留言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有的准备换家庭 SUV 的朋友，或者是关心新势力造车的运营经营状况的朋友，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好奇说，现在汽车行业突然又冒出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哎，这到底和买车卖车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会为您详细的来解读一些这些最新方面的一些资讯。那当然节目就不容错过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SUV 的变迁吧。从面子消费走向家庭适用，很多朋友的话，家里的第一台 SUV 呢，可能是十多年前的，包括像哈佛 H6 啊，也可能是更早的 CRV 啊，或者 RV V4 啊。那我们顺着时间线可以捋一捋，国内家庭的 SUV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化到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个氛围和格局的。最早的家庭 SUV 的概念，其实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日系车企提出的，代表车型呢就是丰田的 RA V4、本田的 CRV。在此之前，越野车呢基本都是硬派越野，油耗特别高，坐着也不舒服。城市 SUV 的出现，把舒适性、操控性、燃油经济性捏合到了一起，专门瞄准的就是多人家庭的出行。我们既要坐人，又要装东西，这就是家庭 SUV 最早的出行了。不过那个年代啊，这些车呢基本没有正式大批量的进入国内。时间呢来到2000年之后啊，国内的私家车市场呢完全的放开了。但是早期汽车的价格高高在上，买车呢更多是一件撑面子的事情。普通老百姓想拥有一台 SUV， 那门槛是很高的。后来大众的途观、丰田的汉兰达这类合资 SUV 进入到了国内的市场，市场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但那个年代市场是供不应求的，合资 SUV 呢普遍你都是要加价的，甚至加装饰、加保险等等，几万块钱的加价都是随随便便的，直接呢拦住了大量普通的消费者。就在这个节点上，国产 SUV 登场，改变了这个格局。那个时候一定要提一个名字，哈佛 H6 了，那是一个划时代的车型，价格呢只是同级别的合资车型的一半，空间实用性却完全能用，多次呢拿下了国内销量的冠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国内买车慢慢的就从面子消费转向了实用消费了。老百姓买车呢开始更看重的是空间、配置、性价比，不再盲目迷信合资车的那个车标了。之后随着油价的波动，再叠加新能源政策，混动 SUV 呢就迎来了自己的爆发。比亚迪的宋 PLUS DM-i 一炮走红，更低的用车成本让很多家庭愿意把燃油车换成混动版。紧接着新势力造车就入局了，竞争呢又上升了一个 level 啊，这个上升了一个维度，智能化呢变成了大家买车必看的指标。与此同时啊，换购用户也越来越多，很多家庭呢已经有一台车了，想要买一个第二台车，这个时候就不再只是追求便宜，而是要追求一下像内饰的质感、舒适性等等。理想汽车是最早打出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家庭化产品的思路的，把家庭用户的痛点摸得很透彻，大的沙发座椅、车内的娱乐屏幕、增程没有里程的这个续航的焦虑，直营卖车，配置版本非常的简单，不用来回的比价选配置。不过最开始啊，这类主打家庭舒适的 SUV 价格大多数还是卡在30到40万这个价格区间，很多普通家庭仍然是够不到的。短短几年时间，风向大变了，大量家庭的 SUV 呢开始下沉到了20到30万这个价格，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车型的层出不穷了。那还有些数据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您梳理一下这个数据。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14: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
2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4: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2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马拉松及长跑运动健康提示。长跑马拉松是兼具治愈感与挑战性的热门运动，既能强身健体释放情绪，也能让人在坚持中收获成长，但这类中高强度耐力运动对身体耐受度、心肺和关节状态有一定要求，忽视运动细节极易造成运动损伤，违背健身初衷。赛前准备，打好基础，规避前置风险。一、量力而行，做好身体评估。马拉松属于耐力极限运动，并非全民适配，参赛前需简单体检，排查心肺疾病、高血压、关节旧伤等问题，感冒乏力、身体虚弱者不建议参赛，运动新手切勿直接挑战长距离，需从短途慢跑循序渐进提升体能。二、规律训练，拒绝临时突击。长跑耐力靠长期积累，计划参赛需提前1到3个月规律训练，逐步提升配速与距离，搭配核心腿部力量训练，强化关节稳定性，降低损伤概率。 三、充分热身，优化装备饮食。赛前十分钟动态拉伸，激活肌肉关节，预防抽筋拉伤。赛前两天清淡饮食，补充碳水。赛前两小时完成正餐，避免空腹或暴饮暴食。同时穿戴透气运动服饰，缓冲防滑专业跑鞋。

0: 木、剧烈腹痛、肌肉严重痉挛等症状，必须立刻停跑休息，必要时寻求医护帮助，坚决杜绝硬撑完赛。四、规范跑姿，减少关节损伤。跑步保持腰背挺直，身体微前倾，手臂自然摆动，轻盈落地，避免跨步过大、跺脚跑，减少膝盖脚踝磨损，规避各类关节炎症。赛后恢复，科学休整，杜绝运动后遗症。第一，缓慢放松，切勿骤然停坐。赛后心率偏高，不要立刻坐卧，慢走5到10分钟，逐步平复呼吸，降低心率，让身体平稳过渡到静止状态。第二，拉伸放松，缓解肌肉酸痛。赛后重点拉伸大腿、小腿、臀部、腰部等发力肌群，放松僵硬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有效缓解赛后酸胀结块问题。三、及时补给，充分休息。赛后30分钟黄金恢复期，适量补充碳水和蛋白质，快速修复体能。当日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睡眠。轻微关节酸痛可通过热敷按摩缓解。高危人群谨慎参与长跑运动。一、心脑血管心肺疾病患者、高血压、心肌炎、哮喘人群；二、关节腰椎旧伤未愈、存在滑膜炎等问题的人群；三、孕妇、老人、体质虚弱者及未成年人；四、饮酒、熬夜、感冒发烧、身体过度疲惫人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新举措，支持医师加强学习。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全省医师加强学习的意见，从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学习保障、规范管理、拓宽渠道、正向激励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全面提升医师专业素养、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意见提出构建省州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格局，合理保障医师进修、学术交流、培训时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医师学习保障、人才培养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部署，让鼓励和支持医师学习成为常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5: 小宁门清
4: 91.8，小宁说车。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今天要说的是家庭 SUV 20年的变迁。家庭 SUV 一路走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日系车企提出的像丰田的 RAV4、本田的 CRV， 再到2000年的我们看到的合资车像锋兰达，还有大众途观，再到后来的国产新能源车的爆发，理想汽车的话是最早打出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家庭化产品思路的。后来的话呢，就真的是发展就越来越迅猛了，大量家庭 SUV 呢开始下沉到20到30万元这个价位。乘联会的数据印证了20到30万 SUV 市场的增速现在是跑赢了大盘的，新势力呢是供货主力，纯电销量呢

0: 现在占比过半。七月份的销售的一个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 Model Y、方程豹的泰七、理想 i6 排在了销量的前三，家庭换购的需求已经完全集中在了这个价格区间里。回顾这一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变化路径。最早的话，少数人呢是有钱可以买合资加价的 SUV， 然后呢是国产燃油 SUV 的普及，主打的是便宜好用，接着呢就是混动，降低了用车的成本，再到智能化家庭的舒适化，现在20到30万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战场。10年前，20到30万元的 SUV 市场呢，基本是被海外品牌牢牢地攥在手里的，产品定义、设计思路、定价，全部都是其他的这个品牌说了算。那今天的局面呢，彻底呢反转了。很多这个可能听众呢也会问说，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买车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很大的。你可能就会明白了，现在很多配置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市场迭代推出来的。我们选车的时候不要盲目跟风，比如说跟风某种噱头，回归到自己家庭的真实需求，家里有几口人啊？经常长途还是经常在市区里开呢？需要的是大的储物空间，还是需要的是更多的这个舒适，还是需要智能化的配置？有了这些我们家庭用车的真实需求，根据这些真实需求再去选车，不要单纯的只是看参数表，这样选的车可能我们用下来就会更省心一些。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哎，来看花花的花花说，这个想问一下，家里有四口人，预算22万，是选老款的合资燃油 SUV， 还是选新款的国产新能源的家庭 SUV 呢？这个的话呢，我们来算一算吧。22万元的预算，优先当然是看你的用车的场景。如果你一年的里程非常少，一年不到10000公里，充电条件完全没有，经常跑一些偏远的地区，那就可以考虑一下靠谱的二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清库存的合资的燃油 SUV 也还是不错的。但如果呢，你一年的里程是超过10000公里的，家里呢又可以安装这个充电桩，我们强烈呢建议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新能源，混动呢肯定是优先考虑的。现在20到30万的价格是一个主流价格，国产新能源的 SUV 的座椅的舒适性、座舱的智能化、安全的配置，普遍都会高于同价位的合资燃油车。燃油 SUV 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它的补能的便利性，缺点呢就是日常的油耗，内饰智能化的配置可能还比较朴素。家庭用车四口之家，如果经常全家出行，乘坐感受是很重要的，建议你呢一定要到 4S 店带上家人实实在在的坐一坐，感受一下后排的空间怎么样啊，车内的舒适性如何啊，然后再决定到底买哪一款。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然后关注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不管你是想要买车，或者是你要卖车，或者用车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呢来互动交流。好了，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91.8即时路况，我们共同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数据显示，昆明的重点道路当中，和正常速度相比相对行驶缓慢的道路，目前呢是龙泉路的南向北方向，在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有5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在朱家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目前有1.06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金碧路西向东，沿河路附近有29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呢，我们的信息源呢也发来了信息。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提示信息显示的话呢，是北京路的南向北在京兴地铁站这个附近有两车擦碰了，占据了左侧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云南交投提醒我们，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在2774公里200米的浦表路江坝站站间桥梁检测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交警在永昌隧道入口对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辆视车流情况呢间断性进行放行。今天上午的话，我们还收到了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最新的信息，显示在杭瑞高速2454公里路段，也就是昆明到大理这个方向，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现场处置和施救的需要，楚雄高速的交警在杭瑞高速2453米900米天生堂这个坡顶实施了交通管制，预计1小时45分左右呢会恢复通行。大理到昆明方向的车辆，请你从沙桥收费站驶出高速，经320国道至天生堂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世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0: SUV， 预售区间29.98至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 六新增两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至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至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目前的话呢，就是把目光呢投向刚刚结束的成都车展。这次成都车展上最大的信号就是20到30万元这个曾经杀得血流成河的 SUV 市场。那大家的话呢，可能正在慢慢的告别单纯的价格厮杀，不再一味的拼谁的价格更低了，转而开始比拼综合产品的体验。几乎呢每一台新车都要打造自己独有的记忆点。那这一次车展登台的重磅车型特别多，像小米的鹏程 N70， 新款的理想 L6， 比亚迪的全新的唐，海狮08，方程豹泰9，还有启劲 GX7， 小鹏的 G9L， 全新宝马的 iX3， 这一台接一台的车关注度呢都是直接拉满了。过去大家卷的是价格，现在开始卷细节了，卷差异化的功能，很多过去只在30-40万百万豪车才有的体验，直接呢现在下放到了20万这个价格区间。我们先来说说合资这边最大的黑马，全新宝马 iX3， 它的预售价呢是26万9千9。要知道，上一代宝马 iX3 的起售价是40万5千，老款燃油 iX3 的话，当年起售价是40万的。这一次宝马直接呢把门槛打下来了，全国统一售价，不再是经销商各自报价，避免了来回砍价。而且入门就是高配，三款车主要的差异在于续航动力上，800伏的平台 Moment 27的辅助驾驶的全系呢是给到了。高配版本的话， CLTC 的续航可以做到919公里，还有大圆柱的电池。看得出来啊， BBA 呢也必须要针对中国家庭市场做出一个改变，不能再单纯的靠品牌溢价来卖车了。上汽大众这一次也带来了它全新的 ID 系列，喊出了说拒绝速成车的口号，参考呢是已经上市的 ID 的这个 9X， 后排的门板上呢专门做了隐藏式的控制屏幕，很多设计思路呢完全是向中国家庭的用车习惯来看齐了。外资品牌不再简单的把海外车型拿到国内来卖，而是针对性的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良。再看国产阵营，方程豹泰9，一台方盒子造型的旗舰 SUV， 尺寸呢比泰7要更大。之前泰7大火，就是20万价格区间，你就能买到中大型的插混的硬派 SUV 了，性价比是拉满了。泰9呢就会延续这个路线，外观气场呢更强了，特别适合个性化的一些外观，又需要大空间的家庭多成员出行的家庭，泰9是值得去看一看的，真的是一辆大车。比亚迪这边呢还有另外的两台重磅车，一台呢是全新的唐，还有海狮08。大唐的话呢是大五座的 SUV， 外观呢延续了唐家族的设计，各种各样的参数呢也是做了不少的这个提升。好了，我们还是要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接着说。
3: 肚子憋
4: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

0: 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6: 小宁门清
15: 91.8，小宁说车。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一次成都车展上那些让人亮眼的车型。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上汽大众的新的 ID 系列，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最大的一匹合资车里的黑马是宝马的 iX3。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国产阵营里有方程豹的泰9，这是一台方合资造型的 SUV。那还有比亚迪这边呢，还有另外两台重磅车，全新的唐和海狮08。全新唐呢是大五座 SUV， 外观延续了唐家族的设计，内饰亮点十足，35.4英寸的远端新环屏，30英寸的全景的一个巨幕，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天神之眼的 B 的这个智驾，唐 EV 版本的续航是可以做到850公里，还支持闪充。海狮08呢，现在已经开始公开了它的内饰了，细节打磨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开门的时候，仪表盘呢直接会显示侧方向的摄像头的画面，防止开门杀。中控台的储物槽呢是自带一个推拉门的，防止东西到处乱跑。后排的座椅呢是带腿托的，200零重力座椅呢是一键可以躺平的。后排的21.4英寸的折叠大屏，第三排座椅是完全可以收进地板里去的，变成了纯平后备箱。25扬声器的音响，纯电续航可以做到900公里，不是简单的堆硬料，是把日常生活用车的一些小痛点都考虑进去了，确实是设计上是用心满满。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热点车型，是小米鹏程 N70 N90， 人气非常高啊。 N90 提供的是5座7座两种版本， N70 呢是5座，三排的话座椅全部都

0: 都是可以前后滑动的，纯平地板，座椅对坐模式，空间玩法很多。后门的话可以开启的这个角度接近90度，老人小孩上下车都方便。后排你折叠一个屏幕，还有空气悬架，小米的 HUD 的整个支架呢也是全部配齐了，增程的大电池，把很多高端车型的配置带到了20万元这个级别里。还有启劲 7X7 主打的就是家庭舒适，20秒就可以把后排变成大床，坐垫头枕加厚，后排呢配了 2K 的32英寸的激光投影，五座车呢也有了影院级的体验。智享 RX 的话呢走的是运动路线，外观内饰战斗感特别强，预售价现在是29.98万元，新款上市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优惠。新款理想 L6 呢依旧是家庭车的标杆了，249800，配置版本非常简单，座椅质感呢是向 L9 看齐的，没有因为入门就减配了座椅，29英寸的 6K 的全景屏，辅助驾驶的实力依旧在线。小鹏 G9L 的话后排体验特别舒服，宽大的扶手，电动的小桌板，21英寸的 3K 的后排大屏，33扬声器的音响，有种行政座舱的感觉。乐道 L60 还有未来旗下的话租电的电池的方案呢只要13万5800呢就可以买到了，整车购买的话19万2800，还支持换电。后备箱的地板底下呢藏着一个大的冰箱，领跑 D19 问界 M6 没有特别花哨的噱头，但是主流配置是全部给你配齐了，用价格给到了极致的一个体验，所以市场的销量呢目前来看呢也一直都不错。总结一下，这届成都车展20到30万元的 SUV 豪华配置下探，告别同质化的内卷，每家呢都在找自己差异化的卖点，有的玩的是空间魔术，有的玩的是座舱影院，有的玩的是底盘配置拉满，有的主打的是性价比。10年前这个价位呢是被外资垄断的，现在国产品牌真的是做到了百花齐放。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哎，看到这个老张的问题，他说我现在27万的预算，宝马 iX3 和比亚迪的海狮08怎么选？一个是豪华品牌，一个是国产品牌，太纠结了，总觉得宝马的面子还是要更好一些的吧。两台车的真的是针对的用户是完全不一样的，宝马 iX3 的优势就是它的驾控的底子，宝马的品牌，800伏的平台，如果你看中的是驾驶的质感，品牌经常会跑一跑高速，那选 iX3 吧，毕竟它确实还是有些品牌优势和品牌溢价的。海狮08的优势呢是家庭细节配置啊，它座椅是带腿托的零重力座椅，第三排的收纳空间是非常棒的，内饰座舱配置更丰富，更偏向的是全家老小出行，如果你家里是经常是多人出行的，看重的是座舱的舒适性，那选海狮08。当然我们建议你的是两台车你都去试驾一下，不光是看啊，还要开一开，重点呢是体验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和乘坐的感受，这样的话呢你选车呢就可能不纠结了。小吴是问方程豹太久这种方盒子 SUV 日常城市家用合适吗？油耗会不会很高呢？方程豹太久的话外观是很硬派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插混的，城市通勤有电的情况下油耗是很低的，短板呢就在于这个车的车身尺寸呢太大了，城市停车呢会有点不太方便，风阻呢会比普通的城市 SUV 要大一些，如果你经常跑一个高速啊亏电的话，油耗肯定是高于普通城市 SUV 的，但如果你就喜欢方盒子的外观，又经常呢是在城市通勤，又要考虑家里自家车位呢能不能停得下大车啊，如果90%的场景呢是城市代步，很少越野，确实没有必要碰这个方盒子的车身，可以尽量的多选择一些，对比看一看吧。 老刘是想问，理想 L6 配置版本很少，就简单的几个版本，这种买车的模式靠谱吗？会不会缺少选择？总觉得多点选择会更好啊。这看个人吧，有人就选择恐惧症，觉得这个选择不要太多，合适就行了。理想这套模式呢，就是简化用户的选择，很多车型的话十几个版本，配置看的人头都大了，理想版本不多，就是减少用户的纠结。坏处呢，就是没有太多个性化的选配啊，好处呢，就是不用纠结哪个版本更够用啊。

0: 也不容易踩坑吧，适合怕麻烦的家庭用户，但主要呢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如果你有非常那种小众的个性化的配置需求，那可能理想不一定能够满足你，那试地去看一看，试乘试驾一下，聊一聊，可能你看一看它到底适不适合你。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老张是想问一问说，家庭 SUV 增程纯电怎么选呢？没有加充适合买增程还是买这个纯电呢？有加充的话，短途通勤为主，纯电肯定是更香的。经常跑个长途啊，充电不方便的情况下呢，增程肯定是更合适的。如果没有加充，但是就是也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纯电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你只要查一查你周边的话有没有这个公共充电桩，充电桩的配套如何。这样的话，其实纯电的话，它的续航里程一周充个两次吧，你也完全是够用了。如果说是买增程的话呢，就是可以加油，不用依赖电桩，日常公共充电桩补一补电，不充电的时候就把它当油车开。缺点就是如果你长期不充电，在亏电的状态下，油耗可能会高一点点。如果没有加充，我们还是建议你呢，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可能增程还是要更合适一些，因为这样用起来的话，你用车的话会更省心一点。再来看菲菲，菲菲的问题是说，想问一问小米鹏程 N7， 它的座椅是可以滑动对坐，这个设计实际家用的实用性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对坐模式其实不是说你行驶的时候可以对坐，这个是在你露营休息的时候停下车来可以调整为对坐模式。朋友在车上聊天呢，就可能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你聚在一起啊，可以打一个这个纸牌啊、游戏啊等等都是不错的。日常城市通勤是正常的座椅，滑动座椅呢可以灵活的调配我们的腿部和后备箱的空间，但是肯定是要注意的，对坐模式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不能使用的，行驶当中乘客呢必须是朝前坐，同时要系好安全带，只有在停车的静止场景里才能够使用对坐模式，不要开车的时候就对坐这个乘坐，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哎，再来看星星的问题，星星说理想是最早搞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现在几乎家家车上呢都有这些了，这些配置真的实用吗？买车真的要优先看这些吗？这些配置属于提升幸福感的加分项吧，不是必选项。车载冰箱夏天喝个冷饮确实舒服，但是它肯定会增加你用车的成本啊，重量耗电。还有大屏娱乐，家里如果有小孩坐个长途那会很香，成年人开车呢其实你很少会去用它的。选车其实我们优选的还是车的一些性能吧，基础配置，像优先看的是它的底盘、续航、安全、座椅等这些基础的舒适性，然后你再去看一些增加的，像什么车载冰箱啊、车载电视啊，不要把这些舒适性配置呢当成买车的第一标准，它确实不是你买车的第一标准啊。那个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最先要看的还是底盘、续航、安全、座椅的舒适性啊，乘坐的空间，这些是我们需要首先去考量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的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对，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FM91.8。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9: 11 o'clock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收到了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发来的最新的交通通行情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呢正在施工，占用了左侧车道，请注意避让。民权村立交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关于高速呈贡现在返回主城这个区间的话呢，是昆石三岔口车多缓行，通行呢其他道路呢基本正常。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最新收到的路况。我们的二号信息员告诉我们，西二环的下层北向南方向的辅道，在凯苑小区附近左边的车道里呢，现在有两车擦碰了，后车呢一定要记得注意避让。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水海村党委组织开展防汛防滑应急演练暨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以党建引领抓实安全防范工作，组密支牢村级汛期安全防护网络。本次演练全程模拟强降雨引发土体松动、滑坡险情升级的突发场景，演练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推进，依次完成隐患的巡查排查、险情逐级上报、预警信息发布、群众转移疏散、现场秩序管控、伤员救助转运等全套实操科目，锤炼了村组干部应急指挥、快速处置、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从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了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协同作业，常态化提供清理、风干、收储一站式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8: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二。

0: 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27度，七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33度，富明天马山阴转阵雨2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9度，大理古城多云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30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27度，昆明阵雨28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5: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6: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9: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9: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如果说关于爱车的所有的问题的话呢，您现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的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鹏的财报。而且最近的话，小鹏呢还开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小鹏的深度的一个财报的解析，以及它的人形机器人赛道究竟对未来的汽车产业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发展和变化吧。好，我们先把目光呢投向8月24号昨天刚刚发布的小鹏2026年的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个财报呢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成绩单了。整个第二季度的话，小鹏汽车交付了103,295台车，环比大涨了64.8%，营收呢是197.4亿元，环比上涨了51.4%，同比上涨了8%，综合毛利率

达到了20.7%，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4个百分点。汽车业务的毛利率呢，达到了12.1%。截止到6月30号，小鹏手里的现金储备呢是404.8亿元，手里是现金充足的。对于新势力车企来说，充足的现金流代表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我们来把它的营收拆开来看看，汽车销售收入呢是170.5亿元，服务及其他收入27亿元，同比大涨了93.9%。这块收入高速增长来自对外输出技术的研发服务，还有配件销售。也就是说啊，小鹏不光呢卖自己的车，还把自家的智能技术对外输出给了别的车企，开创了新的收入来源。产品端的话，二季度小鹏的 GX、 莫纳 L03 接连发布了。莫纳 L03 呢还跑到了德国慕尼黑做了全球的发布会。莫纳系列呢，它的产品矩阵呢是进一步补齐了。小鹏表示啊，说要把智能领先、颜值领先转化为热销产品和品牌优势。渠道方面呢，截止到6月底，小鹏的740家销售门店覆盖了257座城市，自营充电站3780座，超级快充站呢有2720座，补能网络呢正在持续铺开。智能驾驶方面的话，第二代的 VLA 的模型图灵 AI 智能驾驶，今年3月份呢已经推送给用户了。推送的第一个月，辅助驾驶里程呢就比原来超过了50%。搭载这套模型的 L4 级别的 Robot Taxi 呢，已经开启了员工的内测。海外市场的话，第二代的 VLA 呢也完成了德国本土化的测试。同一套的 AI 模型既可以适配国内路况，又能搞定欧洲的城市的小巷、主干道的复杂道路情况。小鹏的目标就是2027年要开始向全球交付本地化的智驾系统。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输出海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这一次小鹏财报最大的一个热点，其实不是卖车的数据，而是小鹏的机器人业务。小鹏机器人呢完成了首轮超9亿美元的融资，投资的估值呢是6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30亿元，直接呢刷新了中国的具身智能行业的单轮融资的最高纪录。投资方阵呢阵容十分强大，像 IDG 的领头，还有高融创投的参与，腾讯、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小鹏集团呢继续控股机器人业务呢依旧合并了集团的这个财务的报表当中。募集资金呢用于软件的研发、 AI 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采集，还有量产基地全球商业化的拓展。这款机器人呢叫做小鹏。和小鹏说啊，这台机器人呢是和市面上看到的其他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更加的拟人，也更安全，不需要遥控器，可以自然交互，拥有记忆。硬件上呢，它全身有76个自由度，单手的话有21个自由度，全部的话呢包裹了一些柔性的金格的结构，兼顾了美观和安全。搭载的是3颗图灵的 AI 芯片，算力呢可以达到2250。它的这个顶端的部署呢是物理 AI 的大模型，不用远程操控啊，可以自主的完成各种各样复杂的任务。那这个机器人它也有自己的商业时间表呢，它商业时间表也已经公布了，在2026年年底，也就是今年年底，它的这个量产机器人呢要实现小规模的率先的一个量产，先在小鹏的门店园区落地试用一些场景。2027年呢面向国内的海外正式上市交付。逻辑上呢是小鹏做智能汽车积累的车规的像制造、 AI 大模型、感知硬件技术、汽车和机器人技术呢是互相呢进行了一下赋能，形成了数据模型应用的正向的一个飞轮效应。很多普通车主会疑惑说，人形机器人距离我们买车这个是不是太远了？这个到底跟汽车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底层技术是同源的，汽车上的感知、 AI 大模型、运动的控制技术同时可以赋能机器人。反过来，机器人的 AI 技术呢也能反哺智能汽车。虽然短时间内机器人不会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它也代表了国内车企不再只是卷造车，他们开始向更广的物理 AI 领域呢进行了拓展。当然呢，也要客观的来看待，机器人赛道呢还处在早期，虽然它现在融资数据很亮眼，但是距离大规模的家用和普及，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展望第三季度小鹏给的相应的一些数据的话呢，我们也看出了最近的话呢，小鹏的话整体营收是持续向上的，未来小鹏的话整体商品的布局还会更加的全员化。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9: 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1: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 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一些数据的变化。最近这两年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还是成都车展，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年车展的变化是巨大的？早几年的车展，像 BBA 啊这些大众啊合资车展的展台都是高高在上的，定价会拉开很大的差距。2026年的话，在这一次成都车展上，外资呢已经完全换了打法了。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像全新的宝马 iX3， 它的这个起售价呢是26.99万，而且是全国统一售价，入门就是高配，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前 BBA 的纯电车型定价普遍呢都是30大几40几万的，靠着品牌的光环，哪怕配置一般呢，也有不少消费者会去买单。现在行不通了，国产新势力的产品力上来了，消费者呢越来越懂车了，光购车标呢已经很难说服用户去掏腰包了。那最近的话呢，像大众的话呢也上新了自己的 ID 系列，打出了拒绝速成车的口号，这句话呢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现在国内的新车迭代速度飞快，一年几百台新车上市，部分车型呢是为了赶发布节点，压缩了它的测试周期，把还没有打磨完善的产品就推向了市场。上汽大众呢是想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要坚持充分的测试验证，不赶进度，把产品打磨到位了再交付。那它新的像 ID 系列的话呢，就是整个内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是像参考 9X 啊，我们能看到很多专门为中国家庭做的一些细节化的改良，比如说后排的门板的控制屏照顾到了后排的乘客，不用直接的搬运海外的原版车型，简单的改呢就迈进国内，而是真实的针对了国内的场景做了一些细分化的改变。汽车的发展真的是太快了，我们回顾历史啊，过去合资品牌的黄金时代依靠的是海外成熟的车型引进国内，稍微的做一些本土化的改动就可以占领市场了。像2010年到2020年，20万到30万的 SUV 市场，大众、丰田、本田是牢牢的把持着市场的。那时候啊，国产车更多的

只主打15万及以下的市场，但是新能源浪潮到来之后，游戏规则就彻底被改写了。智能化、座舱的体验、家庭的舒适配置，这些恰恰是很多海外车企非常薄弱的地方。海外的总部的研发节奏是非常慢的。

0: BBA 的经销商，他们的报价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到处比价。现在全国一口价也是学习国内的新势力的直营的一个思路，这样的话呢，就让消费者买车呢方便了不少啊。当然了，合资转型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依然它的挑战是非常大的。第一呢，就是智能化的软件能力，在国内头部自主品牌对比上呢，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像它的智驾啊、车机系统啊、迭代速度啊，都比不上国内的对手。第二呢，是研发的决策链条也很长，很多关键决策呢需要海外总部呢确认，响应市场的速度是不如本土车企的。第三呢，就是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经销商的体系，要向一口价透明销售来转型了，改革的阻力也不小。但是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就看衰合资。外资车企的话，它的底盘调教、整车制造的积累、安全体系，它是沉淀了几十年的，依然是它的优势。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不能再吃品牌的老本，那它的产品定价、销售模式都会向中国用户看齐。未来市场啊，不是国产把合资打跑，而是说同台竞技，消费者呢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对于我们来说啊，消费者买车，首先呢，我们现在可能不迷信合资标杆了，也不是一味的排斥合资，就看你的产品本身是不是适合自己，你产品的本身的产品力如何，性价比如何，这才是未来竞争的一个方向吧。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个老吴说，悦道 L60 租电池买车135,800，听起来这个价格不贵，这个模式值得入手吗？换电会不会其中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坑呢？租电的方案的话是车价压低了，但是你每个月呢都要付电池的租金，总的用车周期你要算账的话，优势是电池坏了我们自己不用承担，随时可以换电池，适合短期开，比如说我们3到5年你是打算换车，如果你打算一台车开个7-8年以上，算下来可能买断你会更划算。另外呢，是要确认你所在的城市它的换电站的数量，如果你家周边没有换电站，换电的优势呢就完全发挥不出来，如果你还有固定的车位还可以加这个加充的话，但真的是换电优势就一点都没有了。好的，再来看看小吴的问题，他说家庭 SUV 5座和7座我该怎么选呢？7座是不是越大越好？其实这个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话可能5座就够了，还要看我们的家庭人口。市面上的话呢，很多的中型 SUV 是7座的，第三排的空间其实很小，只适合小孩短途应个急，你成年人坐在第三排真的非常非常憋屈。如果你一年到头需要7个人出行的次数，一年不到3到5次，就不要为了偶尔一次的长途出行买7座。7座车型后备箱的空间也会被压缩，年检保险成本呢也会略微高一些。如果你是经常全家或6-7口人一起出门，再正经的去选一个中大型的 SUV 就行了。不是说一定要买7座，不是车座位越多越好，而是说我们要在合适的空间里放下合适的座位，符合你的用车场景。胖胖想问说，早期哈佛 H6 卖得特别火，现在感觉热度不如以前了，是哈佛 H6 退步了吗？其实不能说它退步了，哈佛 H6 辉煌的时候，市场上家庭 SUV 的选择不多，市场的是现在的市场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市场的细分化做的就更好了，新能源、增程、插混，大量新车涌入，20万左右的价位，消费者有几十款车可以选。另外消费需求也在升级啊，早期大家只是说我需要一个大空间，价格还要便宜一些，现在大家呢不仅要大空间，还要智驾、要座舱、要低油耗。 H6 本身呢也是自己在迭代的，但整个市场的蛋糕呢被大量的新车分流了，不只是一款车不行了，而是整个市场的选择变多了，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自然是好事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老赵的问题。他说现在合资车降价降得那么狠的吗？ BBA 的电车能买吗？会不会油改电还在坑消费者呢？那你要看车型，现在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宝马全新的 iX3， 它就是基于纯电平台上开发的了，不再是以前的老的油改电。但市面上确实呢还是有部分合资的老款电车，他们的燃油呢就是依然是在燃油车的底盘上改的电车。买车的时候呢，你要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新的一个纯电平台上生产的，如果是在原生纯电平台上生产的，它的电池布局、空间、底盘优化都会做得更好。如果是油改电，它的这个地台就会变得很高，会侵占我们车内的空间。 BBA 的新款原生的这个纯电车其实是可以考虑的，老款油改电的车型呢就要谨慎入手了。石头的问题是说，都是合资车，都说合资车车机不好，现在新款合资车的车机有改善吗？这几年其实改善还是明显的，但是你对比国内的一些一线品牌，包括像什么比亚迪啊、理想啊、小鹏啊，包括这个什么智界、问界啊，它的流畅度、功能的丰富性、生态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合资呢，更多的是和国内的科技公司来合作做车机，它的底层迭代速度要慢一点。如果你非常看重的是车机的可玩性，哎，想在车上的话呢，娱乐一下的话，那优先肯定还是国产品牌，它的这个车机性能会更好一些。但如果你对车机的要求也很简单呀，我就是听个导航、听个歌就够了。其实呢，现在的合资的新款电车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们的好处呢，就在于它们的底盘调教，还有整车的这个制造的年限，也就是说它们的经验积累的会更强一些。星星问，同样27万买合资新能源还是国产新能源呢？保值率哪个更好？现在新能源的保值率逻辑呢正在发生改变啊。过去燃油车时代的话，合资保值呢是碾压国产的，现在新能源车国产的头部品牌的保值率已经追平甚至是反杀了部分合资电车了。电车的保值呢主要是看它的销量、保有量、电池的质保，不完全看这个车是不是合资车，就是不完全看它的品牌，也不要拿老的燃油车的经验来套用现在新能源车，其实两款车是完全不同的，针对市场也完全不同，应用场景也完全不同。老戴说大众喊拒绝速成车，什么叫速成车？怎么买车避开速成车呢？其实速成车的意思就是为了抢占市场，压缩了测试周期，快速的推出上市了，很多可靠性极限测试他们都没有做完，没有做完就交付了。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很难分辨的。第一，看车型上市之后的市场反馈，不要刚上市零反馈就当小白鼠，最好等它上市3到6个月，看看车主的真实反馈。第二呢，是看车企研发的周期的背景，不要买仓促赶工的冷门全新品牌的车型。第三呢，是优先选择市场保有量大的、经过市场验证的车型。再来看一看，石头还有个问题是说，合资电车维修保养成本会不会很贵？后期用车成本高吗？电车其实在维护保养方面，因为它没有机油、没有机油滤芯这些基础保养成本，这个项目其实无论你是合资的还是国内的，其实差距本身这个项目是差不多的，然后项目也很少。像 BBA 这类豪华的合资电车，保养工时费可能会比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要贵一些。普通大众的这类合资车的新能源车的话，保养价格其实和这个国产的差不多了。买车之前呢，建议你提前在官方的公众号上查询一下它保养的价格表，然后呢，后期呢把这个成本纳入到购车的考量当中就可以了。
1: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货闸。 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广威立交附近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呢仅有每小时11公里。此刻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24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昆洛公路的东向北方向，在昆洛公路的213有465公里的话呢，现在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的话呢，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现在我们的信息员也提示我们，在官渡区的经开路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最新提示显示，8月19号的21:40，沅曼高速的红河段，经巡查呢，发现了在阿龙谷3号桥桥下的山体呢有垮塌，影响了桥墩的安全。经多方研讨的话呢，决定对冯春岭隧道以及对冷墩收费站呢实施交通管制，请前往元阳方向的车辆绕行国道553，到冷墩收费站呢再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呢到8月31号的19点。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收到提示，香丽高速香里拉往丽江方向，在47公里200米到48公里800米的桥梁伸缩缝呢，现在正在进行病害处置的施工，现在施工完毕了，道路呢恢复了正常通行。昭通的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呢也发来了最新的消息，G85银昆高速的昭通段在芙蓉口至凉风澳水富市境内，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正在下雨，路面非常湿滑，请途经各路段的驾驶员降低车速，谨慎驾驶。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宝哈巴啦，
5: 嗨，刘刘麦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酒啊？
6: 哦，快乐谷蛮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5: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下去。哎，反正我就没家了，给该得推荐几个地方嘛。
6: 来来来，听到听到告，第一个呢就是刷龙，就是山产牛轧酒。刷龙呢是帕龙区的一个辖镇，这条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菌的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5: 哎呦，我们咋个走呢？我直接走刷龙干道的。
6: 哈瑞高速、东绕城高速，然后呢到刷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菌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乡个，在富民当地有青、白、黄3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 到金宽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5: 我们车沟门口哪里可以捡住去？
6: 车沟门好多地方都可以捡了嘛，像两洼山、松茂水库、廖家山、瓦西城偏青的山上都有捡呢。我去年还捡着好大的一个牛肝卷，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一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周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5: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呢？这会到处哪会捡
6: 啊？我说个会认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认清楚卷的种类，莫捡着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莫去个，危险拾荒的地方也莫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8: 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蹦蹦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可以帮你关于爱车的，无论是要买车、卖车还是养护方面的问题呢，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赵的问题说，小鹏二季度销量大涨，现在入手小鹏合适吗？会不会踩坑呢？销量回暖代表它的产品被市场接受，买车呢其实不能完全看财报，因为这个买车不是炒股啊，这个我们选车具体还是要看车型，这个车型是不是匹配你的需求。小鹏现在的智能驾驶能力呢是它的长项，但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城市通勤，看中的是高阶辅助驾驶的话，可以，小鹏是不错的，这是重点可以看一看的车型。但是的话呢，如果说你对它的车机底盘空间啊，这个不太了解的话呢，不建议你就马上下手购买，你要看看它是不是符合你的家庭需求。财报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企业的经营的健康状况，不能等同于它的某一台车到底好不好，到底合不合适你。如果你看好它的某款车型，就这款车型和你的用车环境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匹配啊。再来看看小张的问题，他说图灵智驾辅助驾驶里程占比超过50%，这个数据代表什么呢？智能驾驶技术真的已经很成熟了吗？这个数据代表的是开启辅助驾驶里程的行驶里程占到用户总行驶里程的一半以上，就说明啊，很多用户呢愿意主动用这套系统。但是呢，我们要分清啊，这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驾驶员呢仍然是要专注力看好这个路面的状况的，随时我们要接管车辆，不能完全撒手不管。数据说明是这个车呢好用，但是不等同于我们完全可以把安全交付给车辆。哎，再来看老张，他说小鹏对外输出智驾技术给别的车企，这件事儿对普通买车的人来说，它会是有好处的吗？技术的外输出摊薄了它的研发成本，研发成本降低了，就可以反哺自家的造车业务。同时啊，更多品牌用上了国内先进的智驾，整个行业的智驾水平呢就可以往上走。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就是未来有更多价位的车型有机会用上更好的智能驾驶技术，也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更好的东西，而且这个经济可能成本还更低了。小吴说，小鹏人形机器人未来会不会影响小鹏汽车的投入？会不会钱都拿去搞机器人了，造车呢就弱势了？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小鹏集团呢现在仍然控股它的机器人业务，业务独立融资，大部分钱呢都来自外部的投资方，不完全消耗汽车业务的现金储备。集团表示啊，汽车业务呢依旧是集团的基本盘，当然机器人呢是它的新业务，存在行业的不确定性。普通购车用户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汽车产品本身，就说这个汽车产品如何啊，它的售后怎么样，门店的服务怎么样，不用过度的去被其他的新闻干扰我们对选车的一些判断啊。哎，再接着看，小吴还补了一条信息，说莫纳03在德国发布，国产新能源车出海了，出口到海外的车型和国内版本有没有差别？出口车的质量会不会更好呢？出口车型要满足的是当地的法规，它的安全环保要求各地不一样，可能会做一些本土市场化的一些改变，硬件呢都会做一些本土的这个适配化的改变，不存在出口质量呢一定会优于国内版本。国内市场的质量标准现在同样是很高的，只有说两地法规差异，配置的整个方向可能会有不同，不是出口车就是做工更好，是说它可能在不同的市场上会有不同的规则，要合乎当地规则和标准。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6: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9: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萃水带回家。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1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1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坑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啊。那行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先来看看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芙蓉口到凉风澳水富市境内这个路段呢，现在正在下暴雨，因为降雨量太大了。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经一路三方的协商决定，水富往昭通这个方向的话呢，车辆在1539公里500米处楼坝服务区的出口呢进行了截流，同时对水富楼坝庙口收费站呢入口往昭通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通行的时间呢待定。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 让我们继续来聊聊爱车的一些话题。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的话，作为普通的车主，我们在选车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样呢，才能避免进入到消费的陷阱里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说说选车吧。前面我们聊了像车展的新车啊、财报啊、行业的变迁啊，其实落到我们每个普通人身上，最重要的还是选车。怎么选车，怎么用车，才能够避开一些坑。那现在汽车行业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新车扎堆上市，有一些噱头满天飞的配置呢也就开始扎堆上市了，各种什么冰箱彩电、空气悬架、800伏平台，名词是层出不穷，很多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那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网上参数对比做了10几页，到线下一看实车，发现参数好是好看，实际体验感却是一塌糊涂。那究竟该如何选车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吧。首先第一点，分清核心的刚需配置和锦上添花的噱头配置。什么是刚需呢？车身的安全强度、底盘的素质、续航的达成率、座椅的基础的一个舒适度、刹车的性能、基础辅助的安全功能等等。什么是锦上添花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车载冰箱啊、后排的大的投影啊、多彩的氛围灯啊、花式的座椅按摩啊，这些呢都算是锦上添花了。预算有限的前提下，优先保证刚需，不要为花里胡哨的配置透支过多的预算。很多厂家呢主推是高配，就是把一堆的娱乐配置堆上去，价格拉高了，但是底盘的基础其实是没有升级的。第二点，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价格战。前两年价格战打得非常凶，动不动就是几万的优惠，但是大家要明白啊，降价呢不等于闭眼冲，部分车型大幅降价可能是存在像清库存啊、后续配件停产、售后备件等等的，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遇到优惠巨大的车型，一定要问清楚是新款车还是老款的库存车，质保的政策会不会缩水，是不是绑定了店内的保险金融。很多优惠其实是附加一大堆条件的，算完总支出并没有想象那么划算。第三呢，是理性的看待速成车的风险。像行业新车迭代太快，一年几百款的新车，有些车型它的发布热度很高，但是上市时间很短，市场上车主反馈很少，普通消费者尽量呢不要做初代的小白鼠。那一款车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全新车型的话，建议你观察它一下，上市观察的时间呢一般是3到6个月，看大批的车主的真实反馈，看有没有集中暴露的一些通病，再决定你要不要下手，不要被公布的绚丽的演示冲昏了头。发布会呢是理想的状态，真实的用车环境呢其实是天差地别的。第四一点，新能源买车必须要看重续航的达成率，而不是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官方试验室的续航，现实当中高速、冬天的低温、夏天开空调都会打折扣，不要光看数字，多查一查真实车主冬天高速续航的一个反馈。八百伏的快充平台很好，但是也要注意，光有八百伏的车，你家周边如果没有这样的高压充电桩，八百伏的优势就完全发挥不出来，天天只能在普通充电桩上充电，八百伏的体验感就大打折扣了。第五点，就是我们要重视试驾，带上你的家人一起去试驾一下。很多人试驾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开一圈，只感受了它的加速度啊、操控啊等等，其实家庭用车后排呢才是家人经常坐的地方，试驾呢一定要坐一坐后排，感受一下坐垫的长短、靠背椅的角度、颠簸路面的滤震的噪音。买车呢不能只看驾驶员爽不爽，一家人的乘坐感受也很关键啊。第六点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售后、门店、网络，千万呢不要被忽悠。再好的车啊，如果本地的门店很少，后期的维护保养就会有一点麻烦。 有一些小众的新品牌，车看参数真的是无敌的，本地又没有服务网点，维修要跑好几百公里，日常用车这就会非常闹心了。买车前一定要查一查我们所在的城市官方的服务网点数量怎么样，日常用下来会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第七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增程纯电怎么理性看待。没有完美的动力形式，纯电省钱但依赖充电，增程没有续航的焦虑，但是亏电的时候它是油耗会高的。根据自己的充电条件、通勤的里程、长途的频率来做选择，不要在网上看别人说哎哪个好啊就盲目的跟风。一定买车啊，要根据自己的用车的实际场景来选车，选到的车才是最心仪的。第八一点呢，是二手新能源要格外格外谨慎。二手的电动车它其实真的是电池健康度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所以要优先呢选那种官方测评的、官方质保的二手渠道，不建议普通人随便在个人手里盲目的收老款的电车，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后期换下来真的是老贵了。关于爱车呢，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一看老赵的问题，他说现在新车配置真的卷得很厉害，我现在预算有限，买低配会不会不安全？低配车能买吗？那要看它减配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它减配的是安全气囊、车身结构、主动刹车这些安全配置被减掉，那这个低配就要谨慎购买了。如果它删减的是像什么座椅的按摩功能啊、大屏啊、音响啊，安全配置全套保留了，低配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买车对比配置表，第一行先看的是安全相关的配置，再看娱乐舒适型的配置，安全相关的配置才是重中之重啊。石头说网上测评一大堆，怎么分辨车评里哪些是客观的，哪些是充值的广告呢？不要只看加速外观，重点的看长期车主的真实反馈。比如说纯电车的话，就看它的冬天的续航、高速的噪音、底盘的滤震、小毛病的投诉。短期试驾的视频很难暴露长期使用的问题，多看车主论坛，多看一些负面评价，一台车完全没有差评是不可能的。重点是看什么类型的问题，是个别的故障呢，还是批量的通病？看一看这些评价的话呢，你再下决定的话呢，也会能理智不少啊。老冯想问一下，买车贷款好还是全款更划算？现在很多车企都推出了零息的贷款，值得办理吗？零息贷款就要看它有没有高额的金融服务费，如果没有服务费，零息贷款手里的现金可以留着周转，那当然是划算的。如果名义上是零息贷款，但是它会收你大几千的，或者是甚至有的是上万的金融手续费，那算下来就不划算了。把所有的手续费算进成本，可能比全款的总价还要高了，所以千万不要只看月供地，忽略各种各样的附加的收费，要看它到底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附加收费。丁丁说，新能源汽车质保政策需要注意哪些呢？三电终身质保是不是有条件的？很多宣传三电终身质保是有附加条款的，必须比如说你全程 4S 店保养，或者是不能过户，每年的里程上限是多少多少，一旦不满足条件，终身质保呢就可能会失效了。买车之前呢，把这个质保条款拿纸质的文档呢仔细的阅读，过户之后的话呢，终身质保是否保留，这一点很多人忽略的。如果你打算未来几年要卖车，就要注意过户对质保的一个影响了。小王说，家用 SUV 一年开10000公里左右，选燃油好还是选新能源好呢？我家里没有加充的条件。一年10000公里这个总里程其实不算高，家里又没有加充，那肯定是，其实我们觉得混动增程车型是不错的，燃油车其实也是靠谱的。一年10000公里，燃油车的油费其实差距不会特别大，不一定呢要这个向新能源车靠拢。 我们算一笔账吧，购车的差价减去每年的油电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看看你多少年可以回本，再做决定到底是选燃油的还是选新能源的。还有就是看你平时的用车的一个场景和用车的方便度啊，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这个家周围也没有这个公共充电桩的话，用纯电车倒是真的是会闹心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宁说车和铿锵车语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朋友们的一路守候。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赵雷的《背影》。背影渐行渐远，明天上午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聊聊爱车。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来看一下，此时呢是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的施工现在呢已经结束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那么在城区，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还有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杭瑞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在2454公里天生塘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管制解除，超车道恢复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年以来，松明县小街镇五条沟村坚持党建引领，把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主战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探索支部引领、村民共建、社会助力的建管模式，以设施硬提升换取发展的真效益。在路网方面，统筹实施7条田间道路硬化改造，累计建设里程2532米，主干道路面宽达4米，满足大中型农机双向通行。同步配套1320米泥结碎石，同步配套1230米泥结碎石基耕路，结构稳定，适配性强，为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作业筑牢了通行保障。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的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达到了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楚雄阴转阵雨，最高温度28度，玉溪阵雨转小雨29度，曲靖小雨27度，大理多云28度，昭通阴转小雨26度，蒙自小雨31度，普洱小雨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33度，宝山阴28度，文山小雨29度，临沧小雨28度，芒市阵雨30度，丽江多云26度，香格里拉阴22度，卤水阵雨转多云34度。昆明今天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今天啊，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天空的云。生活在云南，你的照片当中一定拍过特别有看头的云，那些奇怪的云，那些灿烂的云，那些美丽的云，有时候我们还会赋予它很多的想象，飞碟云、馒头云、漫画云。你的相册里肯定也存了几张天空的神作，但是你绝对想不到，那些看着比棉花还轻的云朵，可能是500吨的重量级的选手。它怎样悬浮在空中？它的形状为什么千奇百怪？哪一种云预示着下雨？哪一个代表晴天？今天我们就来抬头看一看白云。

云是由大气当中水汽凝结而形成的微小的水滴，过冷水滴、冰晶和雪晶，由它们单一或者是混合组成的，形状各异、漂浮在天空当中可见的混合体。其实奇形怪状的云是在不同天气系统演变过程当中形成的，云的生成、红光特征还有亮的多少，在天空当中的分布情况和演变，都能够显示出当时大气的运动稳定程度还有水汽的状况。因此啊，云又被称作是天气变化的语言。有经验的朋友看到天空的云，就知道预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天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天空中的云，感觉像棉花糖一样的充盈，但是实际上一朵平均大小的积云大概是重500吨，相当于100头大象。哎，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云那么重，它可以飘在空中呢？因为大自然当中云体里面的小水滴粒子，它是以每秒1厘米左右的速度在大气当中下落，只是因为云朵里面的小水滴粒子非常的细小，一般云粒子的直径只有10到20微米，重量特别轻，稍微有一点上升的气流就能够让这些小水滴飘在空中，所以啊，庞大的云体就能够飘在大气当中。如果随着云体里面的小水滴不断地碰并，然后变成了大水滴，当上升的气流拖不住的时候，那就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降雨。其实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观云测天的经验。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殷墟甲骨文中就有云和天气的记载。云的宏观特征虽然是千姿百态，形成的物理过程虽然略有差异，但是它们有共同的特点。气象工作者就依据它们的共性，并且结合了观测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按云底的高低把云分为低、中、高3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高云组，就是卷云、卷积云、卷层云。它的极地的地区呢是3到8千米，在温带的地区呢是5到13千米，而在热带的地区是6到18千米。好，来看一下中云组，那是高积云、高层云和雨层云。在极地地区它的高度是2到4千米，哎，比起来我们看到高云族是3到8千米。那么在温带地区呢，它是2到7千米，热带地区是2到8千米。低云族就是层云、层积云、积云和积雨云，在极地地区它的高度是地表到2000米，温带地区也是地表到2000米，热带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按照云的宏观的特征、物理结构和成因，又可以把云分为卷云、卷层云、卷积云、高层云、高积云、层云、雨层云、积云和积雨云等10个属类。好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云层，一块儿去看一看云，掌握观云的技巧，如果云之道。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8，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370米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440米拥堵。昆玉高速现在在回城方向，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昆区高速从西向东，加油站到榆昆高速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01米拥堵。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785迎昆高速在昭通段福龙口到凉风洼路段正在下暴雨，因为降雨量比较大，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经一路三方协商决定，水复往昭通方向。

0: 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2: 我是司机，
3: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4: 就是时代的声音。
3: 91.8，我来了。

9.18我来了，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抬头看白云。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块儿学习一些观云的技巧，去读懂天空的晴雨语言。说到云的生成和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理过程，它是依据当时大气当中的温度、湿度、气流、凝结核和冰核数量的多少等诸多的因素相互作用，最后呢就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云的形状，而且呢还有瞬间多变的特点。不同的云族之间有明显的特征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不同云族的特征。刚才我们说了，云可以分为三个族啊，三族是低云族、中云族和高云族。那它们的高度呢是不一样的，表现特点当然也不一样。首先来看一下低云族，一般呢是由微小的水滴组成，厚的或者是垂直发展旺盛的低云的下部，它是由微小的水滴组成而成的啊。那么它的这种中上部呢是微小水滴、过冷水滴以及冰晶混合组成，主要是包括积云、积雨云、层级云、层云，还有雨层云，有五种。那么它的云底的高度因为比较低，多数的低云都可能会产生降水，比如说像雨层云多，那么就会出现连续性的降水，那积雨云比较多呢，就会产生就是阵性的降水哈，就一阵一阵的降水。好的，看看几种比较典型的低云，刚才说有五种啊，积云、积雨云，还有层积云、层云和雨层云。那么积云、淡积云啊，又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是馒头云，它是积云处于发展初期的一种形态，它的底部呢比较平，个头不大，它的顶部呢是那种圆弧形的凸起，薄的云是呈现出白色，厚的云呢中部会有一个淡淡的影子。淡积云它一般是单体分散，或者是成群成群的分布在空中，顾名思义啊，馒头云，底部是平的，然后呢它的上半部分是圆弧形的一个凸起。浓积云云体比较高大，它的轮廓比较清晰，底部比较平，比较阴暗啊，就像一个高塔一样的，垂直发展旺盛，垂直的厚度可以达到4000到5000米。那么顶部呢是一种圆弧形的重叠，看上去就像花椰菜哈、啊，有时候呢就可以产生阵性的降水。接下来看一下在低云族当中比较常见的还有积雨云，那它是由浓积云演变而成的，它的那种云体是浓厚庞大，垂直发展旺盛，就像是耸立的高山，而它的顶部呢已经冰晶化，呈现出白色，有那种毛丝一样的纤维的结构，云顶随着云的发展逐渐会展平。然后积雨云当中啊，有一种强烈的上升或者是下沉的气流区，较大的上升气流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0到35米，正常的气流速度呢可以达到每秒10米，所以积雨云的底部啊，经常会出现那种起伏

不平的滚轴状或者是旋球状的一个云底。积雨云顾名思义，它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标志，所以会产生非常强的阵性降水，而且一般还会伴有大风雷电等等现象，有时候会出现冰雹。好的，我们说抬头看一看天空，我们来观察一下云。刚才介绍的几种低云族啊，这个积云又叫馒头云，然后浓积云呢，它的云体就比较高大，像高塔。接着我们说到了积雨云，容易下雨的，出现阵性下雨，比如说伴有大风雷电等等现象的这种积雨云，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像是耸立的高山啊，是那种云体浓厚庞大垂直发展旺盛的积雨云。

在低云族当中的第三种比较常见的云是雨层云。雨层云云底就很低，云层很厚，那一般的厚度也可以达到4000到5000米，而且它遮天蔽日，呈现出暗灰色。它的云底呢是一种碎雨云，云层的覆盖范围很大，经常会布满了天空。那么雨层云经常会出现连续性的降雨。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天上灰不悬，雨丝定连绵。所以雨层云也会是夏天比较常见的云。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50米拥堵；巡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东向西西昌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有540米拥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现在回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有442米拥堵。30号信息源提示：济宏路从北向南，在广元小区，小轿车和电动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中间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杭瑞高速昆明至大理方向天生塘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管制解除，超车道恢复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0: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预售区间29.98至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

0: 公里，搭载四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6 新增两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 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至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至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4: 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9:18我来了。我们一块来读懂白云的语言，那些晴雨信号。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掌握一些简单的观云的技巧。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云族当中的低云族。低云族是由那些微小的水滴组成的，主要包括积云、积雨云、层积云、层云和雨层云。那它的云底的高度比较低啊，多数的低云都可能会产生降水。我们给大家呢细数了三种比较常见的积云。那低云族当中的积云又叫馒头云，它的个体不大啊，一般来说呢底部是平的，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圆弧形的凸起，所以叫馒头云。那一般会在晴天比较多见，它是单体分散或者是成群成群的分布在空中。但是浓积云它就像花椰菜啊，它是可能产生一些阵性的降水的。积雨云，积雨云呢是由浓积云演变而成，哇，它的整个云体呢就比较浓厚而且旺盛，像是耸立的高山。积雨云顾名思义呀，一般来说呢都会产生比较强的阵性降水，而且呢还伴有大风雷电这些现象，有时候还会出现冰雹。雨层云，雨层云它的云底是很低的，云层很厚啊，我们说它甚至可以遮蔽日月，呈现出暗灰色，所以呢谚语是天上灰不悬，雨丝定连绵，这也是在夏天比较常见的云。那刚才说到的三种云都是属于低云族。我们来看一下中云族。中云族呢，它是由微小的水滴、过冷水滴或者是冰晶、雪晶混合而组成，主要包括高层云和高积云。它的云底的高度呢要高一些，一般是在2500米到5000米之间。高层云在夏季多出现降雨，那如果是在冬季呢就会出现降雪。高积云比较薄的时候是不会出现降水的，但是在高原地区的高积云就会出现下雨下雪。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高层云。高层云是灰色或者是灰白色的云幕，它的云层是很厚的，一般在1500米到3500米之间。那云底部呢会有一些条纹的结构。

一般高层云可以部分或者是全部布满天空。高层云一般是属于封面云系啊，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降水。高积云，高积云的云体就比较小，个体很分明。云的厚薄和形状不相同，薄的云体呢是呈现出白色，厚的云体会出现暗灰色。高积云它的云体不厚，比较稳定，很少有变化，预示着晴天。谚语说的是瓦块云晒煞人，天上鲤鱼般晒谷不用翻，就那样瓦片一样的一块一块的瓦块云哈，这是属于高积云。如果像城堡一样的高积云，它的云底就比较平，然后云顶呢向上会凸起几个云泡，就像是堡垒一状的啊，所以呢叫堡状云。那这种云的出现呢，预示着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谚语说天上城堡云，地上雷雨淋，或者是清早宝塔云，下午雨倾盆啊，这种云不太常见，偶尔会见到，是宝状的高积云。高积云还有一种叫夹状高积云，它也是中云族高积云的一种。它的云块呢是呈现出白色的透镜，或者是像豆荚一样的。在民间还有一种称呼叫它飞碟云啊，是因为它中间厚，边缘薄，轮廓分明，它的形成和地形作用密切相关。那么当稳定的气流越过山脉或者高地的时候，就被迫抬升，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形成了一种驻波潮状的一种云层，云体的边缘因为下沉气流蒸发而呈现出薄边的一种特点啊，所以就像一个飞碟。那么地形性的夹状云常常表明的是本地晴朗天气持续，夹状的高积云也不常出现，一般会出现在高耸的山顶的附近。

好的，刚才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属于中云族啊，中云族的几种云，一块了解了低云族和中云族，最后我们将会走进高云族。今天抬头看天空，是为了掌握观云的技巧，读懂天空的晴雨预警。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8，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东向西，新昌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有540米行驶缓慢。此外，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是有230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行驶缓慢。20号信息源提示：滇池路从西向东，在金兰路的中间车道有车辆抛锚，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9:18，我来了，让我们继续抬头看一看白云。刚才一块儿学习了低云族，还有中云族。虽然提到在中云族当中的高积云，或者是高层云，他们名字当中有高，但是其实他们是属于中云族，云底的高度一般是在2500米到5000米之间。最后让我们一块走进高云族。那高云族呢，是由微小的冰晶组成的，包括像卷云、卷层云和卷积云这三种。云底的高度一般是在5000米以上啊，高云出现降水会比较少。那冬季北方的卷层云、密卷云有时候会有降雪。我们看一下，有两种很典型的高云。卷云它是由冰晶组成的，常常是呈现出白色，远在天边的时候有淡黄色，在日出日落的时候常常呈现出黄色或者是黄红色，那么夜间呢就是黑灰色。卷云它有那种毛丝一样的光泽，常常有丝条状、片状、羽毛状或者是团状等等。卷云的典型代表就有毛卷云或者是钩卷云。其实我们想一想，毛卷云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啊，比如说你拍的照片当中有没有像羽毛一样的或者像马尾一样的，是那种特别薄的一种云片，它的颜色很洁白，而且毛丝一样的纤维结构非常清晰，受到高空风的影响，它的云丝在边上是分散的，形状是多样的，就像乱丝、像羽毛、像马尾。毛卷云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预示啊当地会是晴天，所以谚语说游丝天外飞，久晴便可期。钩卷云是云体冰晶下落的过程当中因为风的切变而产生的，就上层的风速比较大，下层的风速小，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钩状云啊，你都可以看得到，感觉它是被风吹散了，它的下层的是被风吹散了。钩卷云出现一般预示着会有降水的出现，所以谚语说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这是钩卷云啊。无论是钩卷云或者是毛卷云，它都是属于卷云。来看一下卷积云，卷积云的云块很小，像白色的鱼鳞状啊。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很熟悉？白色的鱼鳞状成行或者成群的排列分布在高空，有时候就像是微风吹拂水面而形成的小波纹。那这种卷积云它是由高空大气层因为不稳定产生波动而形成的，常常会预示着不好的天气，所以谚语说雨淋天，不雨也风颠啊，风是大风的风哈。所以这种卷积云、雨淋状的这种云，它预示着可能天气会有变化。好的，今天咱们的观云知识啊，再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我们首先呢是按低云族，也就是它出现在天空的这个高度，云底的高度要低一点啊。低云族一般呢是由积云，比较常见的积云。积云啊，我们又说像馒头云，馒头云顾名思义，它都是以个体啊，或者呢会成群的出现，就是它底部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圆弧的凸起啊，一般个头不算太大，会在晴天比较多见。浓积云会个头大一点，像花椰菜啊，那么预示着可能会出现阵性的降雨。积雨云它也是属于低云族，那么它的云底的高度也会比较低一些，但是它的个头就比较大，像耸立的高山啊，预示着呢会出现阵性降雨，而且伴随有大风雷电等等，有时候会出现冰雹。

0: 雨层云其实就比较常见了，大雨来临之前就是天空像挂了一块灰布啊，这个就是雨层云。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低云层，低云族。我们看一下中云族，中云族呢一般是高层云和高积云这两种，那它的云底高度在2500米到5000米之间，所以叫中云族。在夏季呢，它们出现就意味着会有降雨，而冬季呢，它们出现就意味着有降雪。啊，这个中层云，中层云呢，一般是灰色或者是灰白色的云幕，云层会比较厚哈。高积云，高积云呢，就是那种像瓦块一样的云，这个瓦块云也是属于高积云。高云族，我们为朋友们解释了，有卷云啊，像羽毛一样的，就属于羽毛状的卷云，还有卷层云和卷积云。好的，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份超实用的云朵图卷，希望掌握了这些云朵的小知识，抬头望天空就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能够读懂大自然的天气暗号。
1: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踪，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3:00。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昆明主城目前各个道路的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的路段的车行情况基本是通畅的。另外呢，在空港立交白汉长往小龙高速的兔耳立交方向，那么目前是有这个临时的匝道施工，大家可以选择从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的兔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松明方向来行驶。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多年来，高考成绩揭晓之后，松明县小街镇都会为优秀的高考学子、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云南省本科线且家庭困难的高中毕业生发放助学金。2023年，全镇共鼓励优秀高考学子66名，发放助学金8.7万元。3年来，助学覆盖面逐年扩大。今年全镇共鼓励优秀学子87名，发放助学金15.2万元。小街镇逐渐形成了镇级统筹加村级主导加社会参与的教育支持模式，村集体出一部分，爱心企业捐一部分，社会基金补一部分，奖学金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大。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应急恢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达到了34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18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30度；弥勒站小雨，21到30度；丘北湖枕黑站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广南站中雨，21到28度；富宁站小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22到27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南华站阴转阵雨，17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站多云，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丽江站多云，15到26度；蒙自站小雨，21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7: 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05星期二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呢依然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玩玩看看的话题。那么在午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排解早上上了一天班的这个疲惫和这种烦躁不堪吧。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大观公园门口，不是大观公园，而是门口的这片神仙草坪，它藏着昆明最治愈的慢时光。如果提到大观公园，可能大家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脑补的画面一定是大观楼长联，亦或者是说大观楼的那个摩天轮。但是今天说的不是大观楼，今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碎片化的分享的是大观楼门前的那一片神奇的草坪。其实应该说没有哪个昆明人会没有去过大观楼，但是可能真的今天说到大观楼门口的这片草坪，有很多人都是忽略掉它的。如果你没有去过，今天的分享大家一定可以收藏起来，因为这个周末过完了，各全市的中小学生就全面的开学了，进入到一个收假的状态了，所以不妨趁着这个周末，再去这个草坪看一看，逛一逛。

0: 松弛感拉满就在大观公园的圆形转盘边上，它藏着一整片开阔的大草坪，这里简直就是城市里的乌托邦。它可以在草坪上露营野餐遛狗，或者是迎着这个微风来放风筝。当你毫无顾忌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那种风拂过脸颊，整个人都瞬间松弛下来的这种惬意感觉。尤其在这两天好不容易啊，虽然说也会是有短时的间歇性的阵雨落下，但是已经比起前几天的阴雨不断好太多了。所以趁着还能看到蓝天白云的日子，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去这个草地上配上这个郁郁葱葱的绿树，随手拍一个五绿精的清新大片吧。而且呢，这一次啊，就是在最近草坪的门口，它的铁门上还新增了一面黄底的墙，这个墙上还赫然的写着花花的昆明两个大字儿，色彩鲜亮的明快，随手一拍，氛围感真的拉满。就如果是来昆明，那一定要在昆明的墙下打卡，对吧？然后顺着草坪往深里走，人会慢慢的变少，你会来到一处竹林的洞口，就好像是宫崎骏的动画片《龙猫》的那个画面一样，就是好像仿佛钻过这个洞去，或者是《爱丽丝漫游仙境》的那种意境感，你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景致。穿过这个绿意盎然的天然拱门，里面藏着一片视野更开阔的野草坪，几乎这儿没什么人，静谧的可以听得见风吹竹叶的沙沙声。而且这个竹林洞口真的太绝了，层层叠叠的绿植形成了天然的画框，纵深感和景深感直接拉满。你只需要站在洞口随便走走，不用刻意的去摆动作，那种充满故事感的电影级的照片啊，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非常容易，非常简单，非常好找，直接导航大观公园大门，门口的圆形转盘就是超大草坪，而且全程没有什么费用，因为你不用进到大观公园里面去，真的是零成本的去解锁治愈时光。而且在这儿，你不要以为就只是一个草坪，但是其实你只要放慢你的心，放慢你的这种追赶行程的一种心态，不用想着我一定要去奔赴远方，然后就是找一个晴朗的周末，带上野餐垫和爱吃的零食，约上三五个好友家人伙伴，就去这片小众草坪吹吹风发发呆跑跑步，或者是带着狗子让它去撒欢的奔跑一下，去感受昆明最温暖的午后阳光。那说完了大观公园门口的这一片草坪之后呢，今天稍后还要说一个小众的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老小区，但是在这个开放式的老小区里面，你去 City Walk， 去逛特色的小店，去免费的撸猫，真正的融入到昆明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去任何的景区景点打卡所不能感受到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只有一点八爱上家，我是冯源，稍后接着和您一起逛吃逛吃，来打卡解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 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地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

0: 静默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

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我们继续来走进昆明的老小区，去感受真正的本地昆明生活。在昆明，如果要找一个既有岁月沉淀又充满了年轻活力的精神自留地，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就真的非常的适合了。云南大学东医院，它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宝藏地标。这里不是商业化的网红街区，但是是一个真正的开放式的老小区。它因为一楼那些独守一方天地的特色小店呢，也成为了整个昆明最有生活感的聚集打卡地。斑驳的墙面，错落有致的小店，烟火气和文艺范儿交织的氛围，让它成为了学生党和 City Work 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圣地。走进东医院的小巷，没有拥挤的人潮，有的只是一家家独守的美好的自成一方天地的小店，步步都是惊喜，转角遇到爱，遇到温柔。第一家样样好循环商店在这儿呢，店门口是度假风的海狮摆件，堪称是氛围天花板。这个海狮，哎，很有这个自己的一种悠然自得的这种感受啊，戴着墨镜，身着黄色的花衬衫，手持迷你的鸡尾酒，慵懒地躺在倚靠在长椅上，随性又惬意，不用刻意的去摆拍，站在他的旁边就仿佛瞬间解锁了昆明慢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比邻的瓦猫花园，它是藏在老街里的治愈小天地，门口打理的精致雅致，然后呢，这个就好像是一域迷你花园，生机盎然。店里面呢摆满了极具云南特色的瓦猫手作，每一件都非常的古朴而且可爱。最让人心动的是店里的小猫咪，温顺乖巧，而且是一点都不怕人，它也是这家文艺小店的一丝温暖。另外一个呢，就是庭院花店了，它自带一份静谧，然后呢，很多的人会这个感觉，哎，这个店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因为走进去，往往你会发现店里面好像没有老板在值守，然后没有喧嚣的打扰，就只有的是干净的街巷、简约的门店。不用刻意去找角度，不用避开人流，随手拍都是大片。这个是独属于老小区的安静松弛感，在这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漫步在这个东医院的小巷里面，满地的落叶现在已经是可以铺成了秋的底色，老式的单元楼下面疯长的植物和晾晒的白色床单被罩，很有电影的这种画面感，既有老旧的岁月沧桑，又充满了鲜活的市井烟火。偶遇一只慢悠悠踱步的这个奶牛猫，身姿慵懒，肆意享受着秋日暖阳。这里的猫咪大多都是散养的，它可以自由穿梭在街巷之间，白天晒太阳逛小巷，玩累了就可以安然地回到家里面，活得真的是比这些大公牛马不知道惬意了多少倍。如果你运气好，在这个东医院的这个小巷里还可以偶遇一只自家小猫，叫静静，温顺而且很亲人，是一只纯白色的小猫咪啊。这个它就怎么看都觉得很想去撸它，但是你不一定都能遇到啊。还有路过昆明艺术商店，这绝对是文艺爱好者的福音，店里摆满了店主原创的各种小众好物，满满是昆明的专属印记，灵动的红嘴鸥挂件，还有趣味野生菌饰品，以及质感满满的帆布包，治愈系的原创明信片，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别出心裁。隔壁呢还有一家少女心满满的饰品店，各种精致的发夹，然后百搭耳环琳琅满目，是女孩子逛了就舍不得走的宝藏小店。立秋之后的云大东医院，藏着的是昆明最动人的秋日氛围感。路边的这个墙角落了一地的桂花，很好看，就是满目黄花，高大的老桂花树从红墙

墙砖上这个垂落下来，浓密深绿还有树冠铺成了上半部分，下面呢就是又是红砖墙，再红砖墙的下面就是满满的桂花花瓣碎花瓣，树上繁花，地上落金桂，看不见花朵却处处都是桂花的痕迹还有味道，安静的老城小巷充满了秋意，氛围感真的让你感受秋天真的来了，花开热烈，花落安静，旧墙的青苔搭配着细碎的落花，既有凋零的惆怅，也有秋的温柔。反正这里还有好多好多有趣的小店，真的来不及一一的介绍，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双脚 City Walk 去丈量这里属于解锁自己东医院的专属回忆，导航就定位云大东医院就好。好啦，这一段的陪伴先暂时告一段落，下一段9:08爱上家住在昆明，继续和大家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发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嗨，刘刘麦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景啊？
8: 哦，快了哥们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7: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下去反正我就没家了，给赶紧推荐几个地方嘛。
8: 来来来，听得听得告，第一个呢就是刷龙，这是山产硬嘎酒。刷龙呢是帕龙区的一个峡站，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菌的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7: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扫刷龙干道的。
8: 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刷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卷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峡谷，在富民当地有青、白、黄3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金宽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7: 我们车工给哪里可以借住去？
8: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城偏青的山上都有借呢。我去年还借住好大的一个牛肝酒，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一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7: 我借钱的时候有哪要注意呢？各位到处哪会借啊？
8: 我说个会然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借酒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燃青草酒的种类，没借住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没去过，危险拾荒的地方也没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

0: 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一个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那昨天是因为有这个工作的其他安排，所以就没有在直播间和大家来交流互动，但是不影响今天继续带着满满的干货和大家来交流。我倒不是牛，但是我有臂力。你知道在中年的这个人过半百的年纪，最需要 keep 的是什么吗？最需要 keep 的就是蛋白质。然后蛋白质是为了干嘛吗？蛋白质是为了增肌。有没有看到最近在网络上爆火的小龙女李若彤？人家60岁的人，看看人家那腱子肉。所以其实不是你这个那啥，我歪了。然后是因为你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劣质了，你就不能花点钱买点好一点的东西吗？昆明的房价还能涨？你没看见昆明的房价集体涨吗？就因为拿地的价格现在真的是愈发的贵了，所以呢，开发商也对于后续的市场愈发的有信心了。我们也来理一下这个逻辑，是不是一定涨价大家就愿意去买呢？我不确定，但是我相信一定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个东西如果一直在降价，我就越发的不愿意去出手，因为我觉得它今天降了，明天还有降的更低的可能性。但是一旦这个东西开始涨价了，哎，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真的是所谓的买涨不买跌，就是在低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更低，但凡看见它有一丝上涨，你就会觉得我今天不买明天买不起了，是不是这个心态嘛？你就说是不是这个心态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未来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从土拍端来看，那么从供应的土拍端来看，至少是真的如火如荼的，基本上未有流拍。当然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流不流拍这件事情，官方也非常的慎重。如果是说现如今再出现土地流拍的这个现象，就真的是大家都不好看。所以呢，基本上上架来进行销售的地块，要么就是价格很香的，要么就是周边配套很成熟的，而且基本上的外挂条件都不会像当年的那么苛刻，再加上现如今土拍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用途，那就是用以化债，对吧？因此我们会看到在今年至少整个七月中下旬来到八月，目前也是中下旬，这一个月密集的土拍出来以后，地价是层层往上涨。那么所以面粉的价格贵了，自然开发商也就有信心把面包的价格提上去了。而且其实之前我也还跟所有的小伙伴分析了一个逻辑，就是因为现在你们会看到整个土拍的总价基本上如果超过5亿，就不会再有这个开发商可能去选择买单了，基本上他们都会控制在拿地的金额在5亿。但是当年你们知道拿地的总金额都是上百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5亿的这个地块你就可以想象仅仅只是当年千亩大盆的真的1/10的这样一个大小吧。那么这种豆腐块大小的地块，你开发难度第一小了，第二货包的总数总量也小了，第三对于你现金流的考核也没有之前的那么严苛了。所以就是说愿意拿地，但是不 care 是说因为拿错了这块地就会导致我的一子错满盘皆输，现在真的不至于，所以还不如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利润率给保住，然后流速给拉缓，而不是说像当年的打法，就是我上半年开盘了，下半年就一定清盘了，只要保住利润，我没有亏就行了。现在绝对从这个今年的下半年以后，打法不是这个逻辑了。所以你们真的会发现，就是而且还有就是新进的一家四川的开发商叫正黄，他马上就是继续还会拿主城的地啊，这也是小道消息听来的。因为

说这家开发商其实也看准了未来渝昆高铁通车以后，昆明的这个市场氛围和市场的购买力，以及昆明得天独厚的这种环境和气候优势，所以在昆明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向同样是川系的房地产开发商邦泰来分一半的这个江山，也不叫分一半江山吧，分一点这个市场份额。那至于就是三次出手，最终还是真的，我觉得为什么会拿了金马寺那块地、凉亭的那块地，而且溢价26%拿了。第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初入昆明，对于整个昆明的一个地块的分布不是那么的就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第一块地居然选择了东边，这是如果是真的是在昆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不能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开发商如果是要入驻一个城市，怎么着这个城市界面的板块应该会要拿一个城市界面好歹是上得了台面的这个城市界面去开发，那这也有助于它的这个产品的卖相，对吧？那但是因为前两次出手均黄了，所以这一次也带着一部分人活一口气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吧，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猜测啊。所以死活还是把这块地拿下来了。那至于就是未来这块地虽然是三个地铁的交汇处，但是并不影响它依然是在东边，所以东边依然是没有任何的配套去支撑这个购买力的，我还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其实对房地产市场这些去化的楼盘，往往我还是猜测错误率蛮高的。包括去年我说一定 LPR 会降，不降我拿头走路，结果它确实去年到现在都没有降啊。所以呢就是拿头走路这件事呢，改天给你们道个例啊，就是道个歉道个例。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于东边的销售去化我持保留意见。长城新城的牌子拆了，有人说是今年一年级要去旁边新建的那个上，太焦虑了，不知道你有啥好焦虑的。今年你觉得今年要去旁边那个上，然后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吗？哥，8月24号什么8月24号啊，今天是25号了，然后在29号的时候，整个全昆明我知道反正是五华区的这些初中都已经是进行入学的第一次模拟考试了，然后31号就整个全面的收假了，1号就正式开学了，然后你说这个牌子拆了，现在才通知你说去旁边的那个上，会不会过于草率了？我觉得这应该不会。然后而且其实你们也看到华山教育集团的这个他的今年的初三就已经全部去如意巷的那个校区了，然后未来昆二中肯定也是一校两址。就是你们会发现现在一方面是小学持续的可能面临生源荒的这样一个尴尬点，而目前整个初中迎来了他的生源爆发的这个年份。所以你还在问我说空降的初中哪个好，好的初中现在都挤不进去的好吗，还空降，空降就别想它能好了，没有既要又要还要。保利城的房子到底能不能入？保利城的房子能不能入，关键是看你的需求点，到底它符合你需求点的多少%的适配度，对吧？它已经是现房了，你现在买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不了烂尾，只不过是说它确实贵。所以就是你要期望是说我买了保利城，希望它的那个带的那一块包包它是很牛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啊！星耀余昭和星耀校本部那是天壤之别，我只能用这个词形容，那叫天壤之别，丝毫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就看你到底是考虑什么了。因为未来整个东边我觉得如果有了正皇加邦泰的新的项目的一个注入，那么整个东边的一个市场热度会热起来。但是这个市场热度会不会和当下的这样一些老规的产品有半毛钱的关系，这就要看市场的购买力来决定了。这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也不会是开发商说的算。那今天其实要和大家来聊的是，包括还有你们看到北京的供金政策在昨天也发了相关的一个继续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的一个
官宣。

0: 那我看到在我的朋友圈就很多的人就开始也是撒花庆祝了，说但凡当年帝都有这样的公金政策的话，还至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离婚买房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吗？不可能的。但是其实讲真，在这个新闻我自己，因为所以就是真的千人千面，同样的事件，你在不同的人的视角去看、去感受、去获得的这种心得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对于我来说，这条新闻看完以后，其实我是悲大于喜的。为什么悲？是因为其实你们会看到，在目前全国性的公积金政策开始陆续松这个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公积金是松进严出，就是你要去交公积金很简单的，你只要这个火花塞来一组，我去，你居然星期六听了我火花塞，你赢了，然后就是宽进严出的，所以导致了现在现目前有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就是公积金缴了那么十几年，但是依然是躺在账户上静静的碌碌无为的。所以未来这个公积金到底怎么去花，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全国面来看，因为有了公积金的一个松绑政策，全国性的这样一个文件出来以后，目前已经很多的城市省份都已经陆续对公积金的使用进行了相应科学的政策的调整，但是就包括帝都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贷三百多万了啊，虽然说是帝都的这个总价贵，但是也不影响人家这个政策跟上来了，对吧，跟上了政策的脚步。但是现如今昆明呢，我至少目前除了是说首付的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可以同样也是15%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公积金的松动吗？还是说其实我不太了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你们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们有没有一直关注你们的公积金，下一步公积金政策松动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是有福利的，比如说老旧小区你要来进行一个翻新改造，那其他城市都已经是可以用了呀，但是到昆明现在依然是不可以的，还是没有的。那所以就说像我这种住在一个还连电梯都没有的老旧小区里面的人，其实我是迫切的希望我的公积金能够钱花在刀刃上，因为你要拿这个微薄的公积金去买一套房子，无异于就是我还要背巨额的贷款，那么我不会因为可能50万的公积金去买一套200万的房产，被150万的贷款每个月就真的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然后都不敢怼领导的，然后就只能认认真真工作的，生怕有一天事业还不起房贷的，我不愿意啊。为什么我有50万我不能就花30万，然后还有20万去收个这个微末的利息，这才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安全第一的人来说，公积金最好的使用途径和使用方式和打开的模板。但是现如今昆明依然是没有的，所以还有包括像用公积金来进行这个租房的房租的支付，还有甚至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启了公积金可以买车位这样的一些放宽的政策了。但是到现在昆明的动作是些什么，大家如果了解昆明公积金政策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只不过是说昆明现在异地，就是比如说跨省的公积金也可以用了，像比如说昭通缴纳的公积金，因为上周是陪一个曲靖的小伙伴去看了这个1979，他就买了，然后买了以后呢，我们就在聊说曲靖的公积金现在要在昆明用其实还是有各种的门槛的，但是呢他可以因为有了购房合同，每个月把公积金账户上的钱然后呢转到商业的银行卡的账户上去，然后用来还每个月的这个房贷，这是 OK 的，但是直接贷公积金还是有难度。华山如意校区好像就在本校的下面一丢丢，我也还没有看到在哪里，如意巷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畅通。

0: 发作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6: 我视线只剩你 ，Oh no。
7: 人群之中，你回了眸。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好吧？又让我在每天的直播过程当中，真的是人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每天的直播除了我跟你们侃大山，还有就是真的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收获太多的一些干货，还有就是这个知识点的 update。也因为有了你们，我不至于变成一个这个油腻。

0: 你过时过气，不懂得线下当下时事热点的中年妇女，谢谢你们。所以现在我又 get 到了一个点，原来热点的好，我应该是在这个公立公办的前面加一个热点的，公立公办的幼儿园，每年它的门口会张贴一纸公告，就是在我的这个幼儿园招生范围内有哪几个小区可以入读，然后且你要人户一致才可以。但是我在想，就现如今我不举其他的例子，我就举大观幼儿园的例子。当年的大观幼儿园那真的是一位难求，那真的是不是说 你住在旁边，你写个入园申请你就可以去上的，而是你要真的是前期做好各种的筹谋，然后铺垫，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点你才能去读，堪比像北上广的那些国际幼儿园一样的难度。但是现在只要你就是在两岁半的时候去读他的学前班，就是幼儿园你上四年你可以理解，基本上你都可以在头一年三月份写个入园申请就可以进去了。因为那个学前班它是25个小朋友一个班，然后呢收费会比小班更贵一些，因为孩子小嘛，然后就照顾的难度系数更大嘛。然后看到就是在直播间也有小伙伴就说了，你看像这个华府和郴城书院下面的市委机关幼儿园现在就必须要要求只有华府的人户一致的可以读。那其实但是我会觉得啊，现在还那么横的幼儿园还能继续横几年？因为比如说像景和旁边配建的那个幼儿园目前都已经变成了什么用途了呢？老年社区活动中心。因为幼儿园确确实实现在招不满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状，那么未来还有多少能够招得满我不确定，但是至少就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挂个牌子的幼儿园肯定是首当其冲最这个遭殃的。然后呢还有那些民办幼儿园也同样真的是招不到生就揭不开锅，就是这种逻辑和状态。所以其实港真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说在幼儿园方面大家的需求很巨大，那么就近租个房好像现在也不现实了啊，那还不如真的去上民办。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

0: 10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看到目前呢，在这个机场北高速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的兔耳关立交方向，空港立交的 F 匝道需要临时的绕行，解除时间大概是要到8月31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规划您的绕行路线。那么至于主城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截至目前为止，指挥中心没有给出一些异常的拥堵信息提示，大家如果是遇到拥堵的情况，也可以通过 FM 918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更多的车友进行分享。午间呢，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温度会比较高啊，秋老虎了，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记得注意补好水。更多的出行路况和精彩的昆明的地产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8月22号，由云南省作家协会、松明县文联主办，松明县作家协会胖子乡村文学图书馆承办的松明兴隆村胖子书屋读书会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农民读书会的形式，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参会人员围绕基层文艺创作、乡村故事挖掘、乡村文旅宣传、群众阅读推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表示将为建设书香松明、文化松明凝聚更强的精神动力。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平台数据，截至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产品3C 认证的有效性抽查。本次共计抽查200批次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的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3C 指定认证机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渝高速呈贡段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晋宁段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玉溪段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阴转小雨，19到28度；陆丰段阴转阵雨，19到30度；主雄段阴转阵雨，19到28度；昆渠高速苏明段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马龙段小雨，17到28度；曲靖段小雨，18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9到29度；石林段小雨，19到30度；武昆高速富民段阴转阵雨，19到27度；武丁段阴转阵雨，19到32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商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8: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0: 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五大核心变化。
1: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为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4: 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周二的午间14:09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星期二了，本周四如果晚上没有什么应酬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小伙伴，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周四晚上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闲逛哦。你是来看我的笑一下，我又不是卖笑的，真的是。然后何旭吉的四代怎么样？何旭吉的四代现在没什么房子了吧，好像也就两三套了吧，所以你问我怎么样，所见即所得。何旭吉的四代126的是一套没有了，现在你只有105。何旭吉的四代的105卖一点就是在于真的超便宜，总价你也就够买个南边的都会半岛。然后呢，现在如果从南边的板块来看，好歹何旭吉的这个板块是一个富人区的板块，所以105的这个货包目前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在那片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槽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是临马路，虽然不是主干道，但是因为四代宅如果临着马路，那个露台其实我觉得使用空间使用率还是蛮低的，而且关键105是一个中户，所以就是，但是其他的没得选

0: 么，所以就看他和你的适配度了。因此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是信任方圆啊，还是信任方圆，那就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天道酬勤这句话，我在最近的整个带看过程当中，我是认认真真的深悟其道，深谙其道。因为我发现真的其实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管是在买房还是卖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基本上最近去带看的小伙伴都是已经关注了我超过一年以上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家人们，都说其实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和方圆一起去看，因为觉得他不是个中介，对，我不是个中介，然后觉得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当中要看透一个人的本质，虽然不太切实际，但是至少从直播的风格再到就是电话沟通的这个时间，会觉得这个人虽然不讨喜，有些时候说话还很难听，但是至少他是真实的，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不会藏着掖着。是的，真的，我会觉得虽然说那个谁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千年的聊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反正意思是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但是你不会觉得真的好累吗？如果但凡我现在再年轻个十岁，我觉得我也愿意演一下的，就是把自己演成温文尔雅贤良淑德的那种温柔的女子，但是现在确实也不想演了，不要自己内耗了。然后今天重点还要来讲一下俊发俊公子，因为上一周包括上一周开盘的中通的联大、书山的二期，这些千年的狐狸，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演什么聊斋是吗？是这句话吗？是这个梗吗？温柔不了一点，谁说我温柔不了？好的，稍后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有条件的小伙伴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一起来边看边聊，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新房好多都涨了，新老俗称 K 型分化。其实怎么说呢， K 型分化是有 K 型分化的一个好处的，就是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个选择空间。因为我觉得就是未来的市场上，只要你理性的去判断你要买的房源，那其实你真的都是可以挑到心仪房源的。现在不是说无房可买的这种时代了，现在你要买房，只要你在的那个板块有项目，基本上都是新老规并存的，没有哪个板块说它只有新规没有老规的。真的，现在昆明好像找不出来哪个板块说只有新规没有老规的。哦，当然一环以里好像是啊，一环以里现在只有新规没有老规。那否则你其实是可以按需订房的，真的就是第一预算，第二就是对于未来的期望，还有就是新房它依然是期房，而老规的新房都是现房，所以就是所谓主打一个所见即所得。另外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六中通的联大书山开盘，我且不说开盘现场真的非常的混乱啊，我不怼他了，但是不影响真的开盘卖了100多套。所以我还在和小助理在说，我说我真的不太理解到底这个逻辑是什么。而且你知道，就是那天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是上周末可能也去了中通去看过房子的。首先就是开盘的时候，因为是在那个售楼部，是负一的这个楼层，所以信号巨差，你要交钱是要有验证码的，基本上这个验证码是扫不出来的，反正就是让你觉得很抓瞎，就是在一些细节上真的做得不够好，这是我觉得当天开盘的一个细节上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是当然了，其实我理解的还有一个逻辑是开篇所谓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在作祟，因为所有人都看到联大书山的一期卖的还行，然后现在已经是整个马上要交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当年10000出头的一期，现在二期开盘居然卖到了12000的水平，那也就是说他现在三期的地块中通又拿下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住在这个板块未来的二手房的价格怎么扛在11000是肯定妥妥有保障的。那么配套的便利度，配套的完善程度，配套的这样一个优势又是这个联大书山最大的卖点，所以大家也就可以忽略它的设计比较土气的这样一个点了。所以买房就看你更重视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是说真的当年一期大家对比最多的一定是拿它和邦泰的映月去对比，而且真的只要是对比过映月产品的，我也毫无保留的说，如果只论产品不论地段不论价格只论产品，那映月是吊打中通联大书山的。但是呢，你买个房子不是说产品力 OK 你就一定 OK 的，对吧？就像找个女朋友或男朋友，不是说颜值扛打颜值在线他就一定适合你的，你都是要方方面面的综合考量综合判断。那么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个学校地块也已经是完成了提前的一个交付，明年9月就正式招生入学了，所以综上所述，那么它的一个配套的成熟度是它最大的卖点，再加上可能就是土有土的好处吧，因为土所以呢它的这个用料比较扎实，把最多的一些心思花在了内容上，对，是这个逻辑。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联大中通中通联大书山现在有多少小伙伴是上周去看了。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三期的地块反正已经拿了，未来整个中通的一个价格扛在12000这个区间是肯定扛得住的，而且连片开发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未来它的呈现力，它的配套度，它的兑现的一个这种兑现的比例，我觉得会更有保障，比起独立开发的那些项目操盘来说。就比如说中通的中通世纪，对吧，中通世纪是当年中通在成功的这些盘，你看现在整个底商啊，然后就是

小区虽然土嘛土点，还是那个中通的打法，就是每个月好像还可以在小区里面赶街，这些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吧。但是如果是说在审美上你过不了自己那关，那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在

就是这块地的开发难度，而且又都是禁地状态了。我已经看到那天我上星期去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各种的施工车进进出出了。基本上按照邦泰的打法，明年上半年一定会和大家见面的。那么这个地块，我觉得拿地价格那么高，普子村现在有了这个地块，那未来我觉得地缘性的改善客户也会不少。然后再加上，其实如果是说他真的还是会把聚云峰的这个星耀这个稀缺资源拿下来的话，那他真的是可以所向披靡了。天骏涨五个点，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营销套路？天骏涨就归涨呗，就是天骏本来不涨，溢价率也就够高了。我从未觉得天骏的性价比有多高，所以其实我会跟你们说，买涨不买跌，就是哎，就是我们是一个班的，然后你涨了，我去降价，首先你会引来同班同学的鄙视，然后你会变成是人家都不和你玩的那种另类，那我为什么要得罪我其他的友商呢，对吧？那肯定是抱团取暖呀。然后其次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不代表我涨价了，我没有其他的一些营销手段让你买到和涨价之前的那个价格齐平的一个价格呀，对吧？其次还有另外一个逻辑点，就是我真的在觉得啊，天骏现在涨价，如果到明年上半年它的去化依然可以像现如今这样扛在前三的话，那还好。但是但凡只要潜伏争点气，工程进度跟上，那么我个人觉得天骏的去化会更加的艰难。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买天骏的，如果不是说非要此刻现在马上就要买的话，真的是可以再等等的。因为你们想，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来跟你们说，当年保利天骏一期开盘的时候，他们自己保利发展的内部在开会的时候沟通方案的时候，觉得卖的最好的一定会是186的那个产品，然后所以186的那个产品的定价当年是一期的几个户型里面定价最高的。但是结果你们会发现，现在一期卖的剩下的货包就是186的。所以不是你怎么想市场就会给你什么样的答案。因此也就是说，现在涨价了，不是说你涨价了我就一定要去买你天骏，没有这个逻辑。再加上还有就是这个学校到底能够吹多久，你们自己应该也要去看一下。因为学校开学了以后，就更可以一目了然的从生源师资去判断这个学校的优劣势了。但是呢，就是现在置业顾问的一个这个营销口径呢，我反正是觉得不符合一个央企的这种责任担当的。你不能空口白牙的说大话呀。现在但凡是去天骏看房的，而且且是冲着包包买单的这一批购房者，无一例外的都跟我说，置业顾问永远跟他们说，他们配的学校是全昆明最好的，且是星耀校本部的，都有过这样的说辞。那到底是与不是呢？如果你的这个楼盘够硬核，你的这个品质够牛，你的这个价格和房子的产品呈现力足够有性价比，何必要去吹这样的牛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下的市场环境，我觉得其实真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又要夸一下邦老师的，人家确确实实，我不签就是不签，我就是卖产品力，哎，对吧？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天骏的溢价率现在确实是过高的。然后包括像金兰锦麟，也就是金兰锦翠的二期马上在下个月也要开盘了。虽然说作为康旅集团旗下的这种房产，它确实做不到户型产品跟得上时代吧，但是至少目前的得房面积比起金兰锦翠还是提高了很多。所以呢，虽然它和天骏不构成竞品的关系，但是至少在观上板块你又多了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提的，不管是荣府潜府，在开盘以后其实对于天骏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竞品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现在要去买天骏，我还是那句话，我看过往前最低的价格在17500左右，所以如果现在天骏的价格来到21000，那我只能跟你说那个板块那个配套再加上常年的烟积水的这样一个顽疾，21000

0: 你买了这个溢价只能你自己扛着。经历风景，我不知道怎么样，没开学呢，我确实不能在没开学之前就去瞎吹说这个学校有多好。警官府的二，警官府不是产品的问题，警官府我一直都说关键的点是在于它在经开区，它在经开区。经开区其实真的，我虽然说我看不懂凉亭板块到底未来去卖什么，但是其实更看不懂的就是经开区到底有什么值得卖的。因为作为经开区，确实从道路的通行再到基础设施的配件上，它永远都是昆明最弱的那个板块的存在，所以它的房价一直上不来，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片区的问题。所以经开区你要想好了，我觉得反正有钱我不会在经开区的，我真的会选择一步到成功看看。关于正月的包包我没法展开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包包这件事情如果在一个房产直播间展开说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我被关小黑屋。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的话，你可以如果信任的话点一下方圆小风车啊。保利大家实在是筒子楼啊，筒子楼啊，伙伴，就是虽然说保利大家现在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终于有包包画片了，但是你不要误以为说这个画片的包包可以和长城新城去有任何的一个对比的可能性，没有。但是呢，如果保利大家现在8000多块钱呢，我也觉得也就还好，只不过是说确实筒子楼未来在市场的流通性上很受限。就是我再跟您说一下逻辑，可能11、23您是今天刚刚刷到方圆直播间的，不管它怎么样好与不好，关键是和你的适配度，再好的房子和你目前的购房需求完全不适配，那关你什么事，对吧？和你无关。所以你要问我其他方面怎么样，邦泰真月的一个彩盘视频我的大号是有的，叫做方圆砍房。所以大家如果只是想了解这个楼盘在开盘的时候，从配套再到户型产品再到可能定价区间再到一些会所的这种评价，大致的评价想要了解的，可以去方圆砍房我的大号里面去输入楼盘的名字，就可以查到这个相关的视频。基本上新开盘的这些我都有过彩盘视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去看方圆砍房的大号的短视频。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一些意义在于，就是为什么希望大家在直播的时候点我的小风车，那就是因为意义在于希望大家能够把我当做朋友，把目前你购房的最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分享，然后通过这些细节来判断到底哪个房产是和您最适配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

0: 91.8车市快讯。
1: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预售区间29.98-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 六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 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金川府怎么说呢？你是要买金川府的二手房，还是要买金川翠羽的一手房？就是我个人觉得，除了偏还是偏的，还是偏。荣府没有书包，不好意思，润府的书包它也不咋地，好吧？谁告诉你荣府没有，他两个都是一样的话那个民航路，好吧。南站那个已经现在都招不到生了，说这些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是金川府还是金川翠羽，关键看和你的适配度，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还是有点偏了。然后呢，这个星期要去拍《能见未来城》，也是因为粉丝买了以后终于《能见未来城》交房了。《能见未来城》最近在这个市场的销售榜上居然突然间上榜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第一现房了，第二就是那个中庭和超宽的楼间距，这就是老龟最大的卖点。其次还有就是真的华山的那个完中，华山的完中现在那个工程进度也真的非常的快，所以就是老龟有老龟的一个卖点，老龟有老龟的打法，新龟有新龟的打法，对吧？昆明养吗？你们家狗狗没拴绳吗？没拴绳吗？太阳开花，丹霞翠羽怎么样？来一点方圆的小风车。第一，能拿到最低的丹霞的价格；第二，其实价格是其次的，关键是丹霞它是不是适合你。丹霞现在143的也快清盘了，然后年底它就交房了。作为第二个交付的这个四代宅，我觉得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丹霞翠羽也是为数不多的未来一环一里的还能买得起的新房了吧。不管是未来潘家湾的地块卖出去了，还是药府开盘了，我都觉得是一环一里买不起的存在了。我穿毛衣的目的只是为了应季，知道吗？秋天了就应该穿黄色的毛衣。我今天穿错衣服了，不要烦。你要买锦华絮，你真的不让我带你去买吗？不让我带你去买，我继续穿毛衣热死给你看。所以太阳开花，关键是到底和你的适配度怎么样。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方圆的小风车，好呗，吃瓜群众。但是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特色小区的话，你怕不怕其实未来吃的瓜是什么？狗子和猫打架了，猫猫和猫猫打架了，狗子和狗子打架了，最后因为狗子和狗子打架了，引发了主人和主人之间的大拳脚相加。不是说单纯的这个小区只养狗只养猫就能解决这个矛盾的，我觉得是要文明养狗文明养猫，这才是解决矛盾最好的一个，从根源上解决矛盾最好的方法和方式，对吧？然后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那今天还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另外一个点啊，就是看到北京的公金政策已经松绑，包括像成都确实好像也出了这个购房贴息的相关的政策。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七月的整个销量到八月目前也快结束了，应该是大家的体感没有六月份那么好。然后呢，马上又紧接着要迎接到的是金九的到来了，所以官方一定是会给一些诚意的。那么在这个九月，我觉得应该很多的人也是蓄势待发了。为什么？因为七月八月大家都忙着带娃出去旅行了，没有时间认认真真的考虑置业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现在在置业之前，公金政策开始发力，然后呢，整个房子的价格又开始抱团上涨，所以就光这两样，哎，我真的觉得会刺激到很多购房者的一个神经，会觉得我九月份应该认认真真的来规划一下我目前的置业了。而且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个朋友的这个信息，他问我，他说我现在想买房了，是不是最近这个房子可以抄底了，性价比超高的。
我说你哪里来的这个信息，他说铺天盖地都说现在这个房价是最低谷呀。我说首先但凡是你刷到的中介视频这样以偏概全的告诉你说现在的房价是最低谷的，那你就把这人拉黑吧，一定是特别的不专业。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十年内没有什么最低谷的这种说法，都是 K 型分化的，你只要用心去淘，一定能够淘到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你觉得最低谷的那个房源。但是换回的就是这个房源未来是否在市场上还有流通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你所谓的我有500万去买房的话，那你是不是会觉得300万的房源就是低谷，就是最低？而你只有100万，那你说我要买个300万的房子，那你说房子到底是涨是跌了呢？对吧？所以不能抛开自己的预算去说，哎，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我可以抄底了，有性价比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的购房预算是多少？他说买个120平的，然后三房的，要这个100万左右的预算。按照这个预算，按照这个面积段，你现在除了去淘二手房，连成功的新房你都是够不上格的，那你怎么就说现在的房子便宜了？那是便宜啊，因为二手房现在只能不断不断的以价换量。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100万的总价能够买到的120平的房子，基本上也都是二环开外的房产。如果是二环以里的，那也都是20年房龄以上的老房子。那么这样的房子，你现在买，你是会觉得，哎，100万以里，我买了个120平的房子，在3年前是不敢想象的。但是你有想象过，那3年前不敢想的事儿，3年后发生了。那你现在3年后发生的这个事情，你会不会想象3年后你不敢想象的是这个房子虽然作为商品，但是它没有市场流通性了呢？这就是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三步的一个逻辑所在。而且也不是晚买一年房少打10年工，也并不是这个逻辑啊。那再举个最真实的案例，就是不管是去年买龙湖天境的还是去年买桂宇东方的，你说它

0: 亏了吗？他真的没亏，他真的是晚买一年房，少打10年工吗？并不是啊，你不能抛开房地产市场的当下去来用过去的思维、过去的眼光来评判当下。我觉得这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是有违公允的。就像当年你在买房、炒房的时候，你们有想过房地产市场有一天会走下坡路吗？没有。如果大家都会觉得房地产市场走下坡路，那些年还会有那么多的热衷于炒房的人存在吗？还会把房子炒成那样吗？不会的呀，所以就是说，现在买一步看三步的逻辑点是在于，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认认真真的也看到大家长的一个方针政策里面的提法，是把房子作为一个大宗消费品来进行定义了，之前是没有过的，之前真的是没有过的，所以房子未来是大宗消费品之后，那么它所有的商品的一些像我们家装啊、家具啊、家电啊，该享受到的国家给予的补贴，它应该也可以沾光了，因为毕竟它正式被国家定义为是大宗消费品了。但是，一旦定了这个定调以后，你还想消费品只涨不跌就不可能了。现如今，我就问了。包括黄金都不可能只涨不跌，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只涨不跌？没有吧。所以买房当下，只要你能够认清楚它的一个现状，它的一个本质是消费品，你就能够更客观的去帮你自己买房做这个置业规划了。因为你要抱着的逻辑就是，我怎么买一个商品来提供给我最满的情绪价值，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幸福获得感。这是房子未来最大的一个价值，而不是说我现在买了套房子，未来它能够帮我这个跨越阶层，然后再更多的去挣钱。No，不可能。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烧。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定岁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岁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岁水带回家。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7: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音乐随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虫虫，你买的贵东方准备封窗，不知道要注意什么？那一定要注意的是，首先你和管家的所有聊天记录一定要成文字的这种去聊，让他推荐你装修公司没有问题，但是装修公司多少钱，他含的项目是哪些，必须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啊。有些呢，他只是把你的窗子封起来，他不帮你改造，就是在那个窗旁边有一道那个横梁，他不帮你把横梁改造掉的，他不帮你改造的。所以就是说你要看清楚在合同当中罗列的你需要他来帮你服务的内容项有哪些，一条一条罗列清楚。千万不要有中间的增项，你一定要和你的物业管家沟通清楚增项的这个问题，就是预算等于决算，决算等于结果，而不是到结果要呈现之前你再来加我的这个增项，那是不可以的。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继续投诉给我，我去帮你维权。但是我才怼过他们，估计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还蛮谨慎的。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最大的权益和保障。千万不要把任何事情只停留在口头的这种沟通上，因为人有千面嘛，对吧？前期沟通好不代表后期他会帮你兑现。然后呢，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也非常谢谢大家契税三套房，第三套房好像是三个点了，伙伴。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到目前为止买不了房子，就是因为有两套真的是非常非常老的房子，我出不掉手，然后再买就是第三套，然后真的是交不起契税，所以我不配住电梯房。哎，真的啥招式。好啦，然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的13:30继续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有购房的一些疑惑点，或者是怎么选项目，亦或者是说在接房以后封窗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过程当中，乃至是在物业的沟通过程当中，有一些遇到了不合理不合规的还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作为媒体作为家人都会来帮大家发声。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点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方圆来交流互动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的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吉医、阳医、兽医的分工。酒，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黄帝内经 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啊，出现了医功、经针、同药式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啊，概括地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啊，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 千金一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何方论5300首，千金一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同人两具，精细刻制了12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10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液、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都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根源。中医学理论体系呢，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呢又指导实践， 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呢，在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呢，包括木、火、土、金、水，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循环。六气呢，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热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呢，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5: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4: 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中医精气学说，气呢是构成天地万物原始物质，气的运动呢称之为气机，有升、降、出、入四种形式，由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如动物的生、长、壮、老、已，植物的生、长、化、收、藏。气是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使之得以感应相应，如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天地之精气化身为人。中医阴阳学说

阴阳的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最初呢，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光为阳，背日光为阴。阴阳的交互作用包括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互相转换。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对立统一规律是阴阳的上位属概念，阴阳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下位总概念。阴阳互相排斥又互相互补，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上升为阴阳范畴，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作用下，互相滋生、互相制约、互相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中医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事物属性。五行学说中以五脏配五行，即肝与木，心与火，脾与土，精与肺，水与肾，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如果五脏与五行发生失调，出现太过、不及、繁缛，会致疾病的发生。对于推断疾病的好转恶变，治疗方法提供了依据。中医主要通过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脏六腑间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于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五行在中医中呢，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

保持身体健康。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负、相辱、相成、母子相及。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和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

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了这口气，就完了。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血在脉中循环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不断对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精液呢，是指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以及正常分泌物，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精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精呢，是指性质较清晰的，流动性较大，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并能渗于血液，起着滋润的作用。液是指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留住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到濡养作用。气血、精液都是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气血、精液又依赖于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气血、精液代谢不正常，或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脏腑学说，脏腑学说主要是指研究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痕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指人体的五脏六腑，奇痕之腑通称为脏腑。象一指形象，即脏腑的解剖形态；二指真相，即脏腑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三指应象，即脏腑相应于四时阴阳之象。透过外在象的变化，以测知内在脏的生理病理状态，称为从象测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脏腑它不单是解剖形态的概念，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五脏呢，指肝、心、脾、肺、肾，一般笼统功能为化生和储藏精气。六腑呢，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谷，分清秘浊，传化糟粕。奇痕之腑指脑、髓、骨、脉、

0: 胆，女子包，气血。精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于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之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水谷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呢，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时常称为气机不调，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别络、浮络、孙络、十二经经、十二皮部等。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呢《扁鹊心书》中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症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脏腑相互关系密切的学说。经络被定义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中医病因学说，《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阴，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房事经任从受所伤。宋代陈无泽提出三阴学说，外所阴、内所阴，不内外阴。那现代呢，把病因分为五类，外感病因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戾气。内感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意，劳逸失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淤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床。

诸毒，一过。发病邪气与正气交战，决定发病及疾病的发展变化。邪气呢，指各种致病因素。正气呢，指人体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病能力等。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依据，即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质、情志、地域、气候等与发病有密切关系。病机呢，是疾病发生、发展、传遍的机理，又称病理。基本病机包括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精液代谢失常。内生五邪包括风气内动、寒虫中生、湿浊内生、经伤化燥、火热内生。病位传遍包括表里出入、六经传遍、三焦传遍、胃气营血传遍、脏腑传遍等。病性转换包括寒热转换、虚实转换等。中医元气学说，中医认为元气为先天之精所化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由先天之肾所藏，后天脾胃来濡养，借三焦和经络流行分布并弥散全身。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其中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真经，唐以后被称为灵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书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

0: 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南京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南经》，三卷。南呢是问南之意，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南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的阐释。全书共八十一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据考证，该书是一部脱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该书以问难的形式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撰，故名为南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输血、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病症，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以脉诊、脏腑、经脉、输血为重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输血，68-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经髓血骨脉气等精气汇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力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医家有所重视，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技之一。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至219年，名基，字仲景，南阳人。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中医历代中医名家，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华夏族领袖，《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介导者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镇人，今河北任丘。太子失爵已死，而置之复生，

齐桓公胃病，耳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记载他的传记病案，为脉学倡导者。三，外科之祖华佗，至公元208，又名夫，字元化，经内外夫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胃肠急剧等病饮麻啡散，施腹部手术。四，医圣张仲景，名姬，汉末向阳郡人，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史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五，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六，药王孙思邈，唐朝人，经陕西铜川耀州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谢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唐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七，儿科之祖钱乙，治中阳，著《小儿药鸩直诀》，共3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耳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做出了辨证施治的范例。八，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4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九，药圣李时珍，字东壁，号平湖，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历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十，一宗经鉴总修官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人，乾隆时呢为太医院院判。一宗经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中医呢，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呢，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主要特点有呢，一是整体观念，整体呢是指人体的

0: 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若干脏腑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在功能上互相协调，互相为用，在病理上呢是互相影响。第二是辨证论治，所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呢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谐振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呢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所谓辨证呢，就是把四证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症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则是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呢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那疾病呢是指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的，而症呢则是疾病过程中典型的反应状态。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方法，予以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借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中国的饮食文化啊，中医文化和养生学是现代营养学的鼻祖，药食同源是营养学从治病到预防疾病发展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详细介绍了五大脏腑与自然界五色、五味、四季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易学基

基础衍生到日常生活中。以不按照个人喜好暴饮暴食，严格按照食品的凉性，那就是它的温性、寒性和个人体质选择适当的食品，达到体内外相对平衡的状态，使身体健康，达到预防疾病的一个功效。早在7000多年前，古老的中国就把营养学的研究展开了。7000年前呢，人类的最初研究是从食物是否有毒开始的。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毒。早在3000年前，社会安定，皇帝诞生，并把食物的研究推前了。《黄帝内经》记载了食物的核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说呢，3000年前的祖宗认为谷米必须吃，水果配合吃，肉类呢增加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各种蔬菜就是补充能量的食物，这些都一起吃，所以就合适人体了。总的来说呢，是四分素一份肉，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比例，符合自然的法则。在20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波克拉底提出了饮食的法则，把你的食物当药物，而不是把你的药物当食物，就是提出了多吃食物，少吃药，提前预防疾病为主的医学思想。大约在1616年，笛卡尔他树立了新的思维观点。他对现代营养学的主要贡献是把食物从整体进行分解，确定了现代营养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思想一出，人类呢就开始了分解思维，把人的器官分解来研究，把食物分解开来研究。人类进入了分解的历史，而当时的中国到了1616年左右还没有确立分解思维。除了李时珍等医学名家确立了食物另外的研究，就是关于食物温热寒的分类。《本草纲目》共52卷，16部，60类，1578年铸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食疗的高峰。最后一个是以1900年为主，西方人按照卡迪尔的思想把食物分解了，并提出了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从此呢，出现了六大营养素的研究。195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这六大营养素的历史。现代营养学起源呢，以1900年发现碳水化合物开始，并逐步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中国很早就有营养学的意识理念，例如中国的饺子，制作原料和蒸煮法就是在保证多种营养齐全不流失的同时，符合色香味俱全内涵的中国饮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营养学的机体生理营养健康观念逐步影响和改变着需要健康人们的生活饮食观。毫不怀疑地说呢，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营养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体现出其影响力。近代营养学发展史，营养和维生素，必需营养素呢，包括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脂肪酸，以及作为能量来源的某些碳水化合物。非必需营养素呢，是指机体能从其他化学合成的营养素，尽管它们可以从膳食中获得。营养素呢，是指食物中
能被吸收

0: 及用于增进健康的食物基本元素，某些营养素是必须的，因为它们不能被机体合成，因此必须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素呢，可分为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呢，构成膳食的主要部分，提供能量及生长、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和水均为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呢，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 C 及八种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维生素 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和泛酸。脂溶性的维生素呢，有维生素 A、 胆钙化醇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必需微量元素包括铁、碘、氟、锌、铬、硒、镁、钼、铜。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期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下期再见。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16点钟，此时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加油站到朱家村立交这个路段正在施工，占用了左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石虎关立交到民权村立交，此时车流量比较大。东二环大树营立交、石闸立交的路段双向车多，主城区呢是春城路、南坝路和永平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年来，文山州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按照政府加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农业利益连接模式发展万寿菊产业。目前全州种植面积达34.5万亩，年产值超6.5亿元人民币，带动约3.4万户民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天保海关共监管出口万寿菊净高224吨，同比增长7.7%。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若干措施通知。通知提到，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师开展签约服务。面对欧洲持续高温天气和激增的市场需求，中欧班列架起了清凉通道，将中国制造的制冷家电源源不断地送往欧洲。从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已累计向欧洲15个国家输送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超过3.4万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

0: 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静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富明天马山阴转阵雨17到2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9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19到27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9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马拉松及长跑运动健康提示。长跑马拉松是兼具治愈感与挑战性的热门运动，既能强身健体、释放情绪，也能让人在坚持中收获成长。但这类中高强度耐力运动对身体耐受度、心肺和关节状态有一定要求，忽视运动细节极易造成运动损伤，违背健身初衷。赛前准备，打好基础，规避前置风险。一、量力而行，做好身体评估。马拉松属于耐力极限运动，并非全民适配，参赛前需简单体检，排查心肺疾病、高血压、关节旧伤等问题。感冒乏力、身体虚弱者不建议参赛。运动新手切勿直接挑战长距离，需从短途慢跑循序渐进提升体能。二、规律训练，拒绝临时突击。长跑耐力靠长期积累，计划参赛需提前1到3个月规律训练，逐步提升配速与距离，搭配核心腿部力量训练，强化关节稳定性，降低损伤概率。三、充分热身，优化装备饮食。赛前10分钟动态拉伸，激活肌肉关节，预防抽筋拉伤。赛前2天清淡饮食，补充碳水。赛前2小时完成正餐，避免空腹或暴饮暴食。同时穿戴透气运动服饰，缓冲防滑专业跑鞋。赛中防护，把控细节，安全稳步前行。一、稳住节奏，匀速发力。长跑重在平稳，起跑切勿冲刺，保持均匀配速，贴合自身呼吸节奏。若出现胸闷、头晕、气短等不适，及时减速步行调整，不强行提速。二、少量多次，科学补能补水。长跑出汗易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每20到30分钟小口补充温水或电解质水，避免猛灌。长跑超1小时可补充香蕉、能量胶，预防低血糖、肌肉抽筋。三、关注身体信号，及时止损。出现持续胸痛、心慌、头晕、四肢麻木、剧烈腹痛、肌肉严重痉挛等症状，必须立刻停跑休息，必要时寻求医护帮助，坚决杜绝硬撑完赛。四、规范跑姿，减少关节损伤。跑步保持腰背挺直，身体微前倾，手臂自然摆动，轻盈落地，避免跨步过大、跺脚跑，减少膝盖脚踝磨损，规避各类关节炎症。赛后恢复，科学休整，杜绝运动后遗症。第一，缓慢放松，切勿骤然停坐。赛后心率偏高，不要立刻坐卧，慢走5到10分钟，逐步平复呼吸，降低心率，让身体平稳过渡到静止状态。第二，拉伸放松，缓解肌肉酸痛。赛后重点拉伸大腿、小腿、臀部、腰部等发力肌群，放松僵硬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有效缓解赛后酸胀结块问题。三、及时补给，充分休息。赛后30分钟黄金恢复期，适量补充碳水和蛋白质，快速修复体能。当日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睡眠。

微关节酸痛可通过热敷按摩缓解。高危人群谨慎参与长跑运动。一、心脑血管心肺疾病患者、高血压、心肌炎、哮喘人群；二、关节腰椎旧伤未愈、存在滑膜炎等问题的人群；三、孕妇老人、体质虚弱者及未成年人；四、饮酒熬夜、感冒发烧、身体过度疲惫人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新举措，支持医师加强学习。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全省医师加强学习的意见》，从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学习保障、规范管理、拓宽渠道、正向激励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全面提升医师专业素养、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意见提出构建省州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格局，合理保障医师进修、学术交流、培训时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医师学习保障、人才培养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部署，让鼓励和支持医师学习成为常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龙泉路从南向北，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57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端仁巷到晋国街这一段有85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盘桥处，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06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是有1.2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91.8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总是会被蚊子咬。我听到私下有无数个版本，有的人说啊，这蚊子特别钟情于 A 型血的人啊， O 型血的人又说没有，蚊子分明特别喜欢咬我。那今天咱们就科学的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跟血型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可能是你身上的这股味道，蚊子离到几十米就闻到了。先问一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又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你躺在床上正准备进入梦乡，这耳边毫无征兆的就响起了那阵熟悉的尖细的诡异的嗡嗡嗡嗡的声音，就在你的头顶盘旋。于是开灯起身啊，开始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深夜追杀。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当你带着满身的包和一肚子的气重新躺回床上，而你的另一半却在旁边睡得非常的香甜，好像这件事情和他毫无关系。哎，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开始思考了。这个蚊子的满汉全席上偏偏只有你一个人中奖，难道真的是因为你的血更甜吗？难道是你传说当中就是那种特别吸引蚊子的血型吗？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困扰无数人的灵魂拷问给你彻底的讲透。其实蚊子锁定你的每一步都藏着你不知道的硬核科学，弄清楚这些，哎，你也希望成为是这个夏天最让蚊子下不去嘴的那个人，而不是最钟情的那个人。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苦恼，一群人，为什么蚊子特别钟情于我呢？所以我和大家一块儿认真的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以为蚊子真的是随机的就开始叮咬某个人吗？那你可能太小看地球上这个最危险的金牌杀手。其实啊，在蚊子当中只有雌蚊子咬人啊，因为它是为了繁衍后代，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一份高蛋白的这个晚餐啊。雄蚊子呢是靠

就意味着从你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进入到了蚊子的通缉名单。哎，如果新陈代谢越快，呼吸越重的人，比如说你刚刚才运动完，你刚刚跑完步健完身啊，亦或呢是你的体型偏胖，或者是孕妇啊，那么在蚊子的夜中啊，他的眼中那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最先被锁定。那除了气息之外，第二层就是中距离的热成像仪。当蚊子循着二氧化碳的轨迹越飞越近，那它就开始启动了第二套追踪系统，就是红外热感应。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恒温的发热源，不断地向外辐射着热量，而蚊子的触角能够感知到非常微弱的温度的变化。体温越高，表面皮肤表面温度哈、体表温度越高的人，它散发的红外信号就越强。所以在蚊子的热成像的地图当中，你就像是一个火力全开的烤炉，想不被发现都难呐。好，来看一下第三层。第三层是近距离的气味指纹库，这才是真正拉开了招蚊体质和蚊子绝缘体差距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当蚊子飞到离你皮肤几厘米的地方啊，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气味库。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皮肤上都生活着一个由数十亿的微生物构成的独特的微生态系统，科学家就称之为皮肤的微生物组。那么这些微生物是在代谢我们的汗液和皮脂，而且呢，它会产生上百种的挥发性的化学物，比如像乳酸呐、还有脂肪酸呐，这就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气味名片。哎，有的人的名片就特别对蚊子的胃口，对他们来说那就是致命的诱惑啊。但是有的人的气味名片对于蚊子来讲，他就特别不喜欢，虽然也是吃的，但是有一点提不起兴趣，甚至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就飞向了更好的选择。打个比方，蚊子的这个嗅觉系统就像是一个挑剔的顶级的红酒品鉴师，它能够在非常复杂的混合气味中精准地捕捉到它最钟爱的那几种风味化合物，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降落下单。好吧，说到这里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蚊子会特别钟情我，那可能就是我身体的这个化学名片啊，化学味道的名片特别对它的胃口。所以你看，从你呼出的第一口二氧化碳，到你散发的体温，再到你皮肤上独一无二的微生物代谢的产物，这三重信号就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成像体，你就是这样被蚊子精准地选中的。第一层啊，如果说呼吸比较重的特别容易吸引到蚊子，像运动之后哈、这个蚊子就容易锁定你。第二，如果体温偏高一点的，又容易被蚊子锁定。第三重信号就是你的这个味道啊，味道如果是特别符合蚊子的口味儿，那你就被精准锁定了。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巡京街，从北向南盘龙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680米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高教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89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30米拥堵。来看一下朱家村立交，从东向西盘桥处，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已经有1.21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98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911米拥堵。20号信息员提示，西园北路和人民路口交叉口有路面施工，那么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永平和龙街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未中断。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8月19号的21:40，援曼高速红河段经巡查发现阿龙谷3号桥桥下山体垮塌，影响了桥墩的安全。经过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冯春岭至冷墩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也请前往元阳方向的车辆绕行G553国道至冷墩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8月31号的19点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预售区间29.98至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6 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 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至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至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14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14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3: 这个碳13、碳14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14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13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14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4: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这里是一路护航，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蚊子总是钟情于你，总是叮你？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和我一样，就是那种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咬，在一群人当中感觉自己是个诱蚊器啊，那一定要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刚才我们说了，蚊子锁定你，三个原因。远距离的是因为呼吸二氧化碳啊，就是在众多的人当中，首先他已经确定了大致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中距离的热成像啊，体温如果高一点的话，那就更受蚊子的青睐啊。他锁定了大方向之后，第二个目标呢，就是看谁的体温高。好，那么精准的锁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皮肤表面有一个微生态的系统。这个微生物呢，是在代谢我们的汗液和皮脂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上百种的挥发性的化合物，像这些乳酸呐，还有脂肪酸呐，就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气味名片。而有人的名片哈，这个气味名片呢，就特别吸引蚊子，这就是近距离的锁定了。所以你看，蚊子专门挑你，并非啊是因为血型啊，这个真正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分析了。所以关于血型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是 A 型血，我就认为蚊子是不是就特别钟情于 A 型血，并没有，它是因为三个层次的近距离的锁定啊。其实坊间流传比较广的是说O 型血特别被蚊子钟情。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蚊子靠的是气味的追踪，为什么会有 O 型血最招蚊子这个说法呢？其实这个说法的源头啊，是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些初步研究啊。当时呢，就是有一些试验哈，在试验条件之下，似乎蚊子降落在 O 型血人皮肤上的概率呢是要更高一些，是 A 型血的两倍啊，据说 B 型血呢是居中啊。这个消息一出，因为它简单好记，迅速的传遍了全球。然而其实科学的发现往往在新的证据之前不断的自我修正，后续更加严谨的一些研究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蚊子在选择你的时候，它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血型。所以你比如说啊，血型呢，抗原是存在于我们红细胞表面的蛋白质，顶多会有一些会以抗原形式少量分泌到我们的体液当中，比如说像唾液啊，还有汗液呀，大概有80%的人是属于这个分泌者，能够通过汗液这些途径释放少量的血型相关的物质，但是这点微乎其微的信号，在我们皮肤表面几百种挥发物的汪洋大海当中，它的能量和影响力都实在是太弱了。所以和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有我们体温的高低，以及我们皮肤微生物群落产生的复杂的味道相比，血型这个因素的影响，它的权重小得可怜，根本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坚信我是 O 型血，所以我特别招蚊子的朋友，其实很可能不是因为你的血型，而是你正好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呼出的气体比较多，还有体温高，以及你的气味名片这个化学气味的名片正好符合蚊子的胃口，这三大特征的组合。好的，其实除了以上的三重原因啊，发现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会特别招蚊子，还有一个因素是你穿的衣服的颜色。像在刚才的这套我们的分析当中你以为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我不大声地喘气还有我没有运动，我不出汗，蚊子就找不到你啦。
太天真了啊，因为蚊子还配备了一套视觉辅助系统。研究人员通过试验发现啊，这个蚊子在感知到二氧化碳被激活进入到搜索模式之后，它们会对某些特定波长的颜色产生强烈的趋向性啊。简单的说，像黑色还有海军蓝啊，深红色、蓝色、深红色哈，这些它会形成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些视觉对比。就这些颜色呢，都会帮助蚊子让你在所有的背景中更快地浮现在他们的眼前。打一个比方啊，就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找到一个小黑点啊，比找到一个小白点要容易得多。那当你穿着像黑色、蓝色、深红色这些深色的衣服，在蚊子的复眼的视野当中，你就成了一个轮廓分明、不容忽视的移动的靶子。而那些浅色系，像白色、米色、淡黄色，因为能够和环境更好的融合，所以也起到了一定的视觉隐身的效果。那如果是要去海边度假，那你知道那里的蚊子特别多，那你还是应该选择一件浅色的 T 恤，放弃那件虽然好看但是黑色的 T 恤，还是让他们暂时休息一下吧，因为深色会让你更好的成为蚊子的目标。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驱蚊的偏方到底靠谱吗？在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朋友们逐一做科普。

0: 著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49，此时城区道路比较拥堵的有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57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金碧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1.18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呢是有1.2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从北向南有730米拥堵。

0: 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宜良和草甸站之间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宝卢高速宝山往卢水方向，在瓦房和怒江大峡谷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此路段宝山往卢水方向的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山阳和永平站之间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者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名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定萃水带回家。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这里是一路护航，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总是会被蚊子咬呢？那些民间的驱蚊偏方真的靠谱吗？有的人说啊，吃大蒜或者是补一补维生素 B 就可以能够驱蚊。其实目前没有一项科学研究可以证明这些方法能够改变你皮肤的气味，从而让蚊子对你退避三舍，也就是说这些方法不太管用哈。倒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呼吸频率会加快，反而会比较吸引蚊子，但是酒精也只是一个影响的因素。那既然惹不起，我们怎么样科学的避开呢？能够让蚊子不要盯住我们呢？好，我们对症下药哈，来看一看科学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是天生的招蚊体质啊，而且特别焦虑，那我们看一看把钱怎么样花在刀刃上呢？第一招当然是物理隔绝，打造一个铁布衫啊，这是最古老也是100%有效的方法。在蚊虫活跃的季节，如果你要去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啊，特别是在清晨或者是黄昏，那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而且让皮肤啊，让我们的衣服和皮肤有一定的距离，保持宽松，减少贴紧皮肤的风险，不要给这些蚊虫们下嘴的机会。浅色的长袖长裤。第二呢，就是化学驱避啊，涂上你的隐身斗篷。目前被科学界公认最有效的、性价比最高的防护手段，那就是选购驱蚊产品。比如说，现在就是出现比较高的啊，就是啊富含这个避蚊胺的，还有派卡瑞丁的，或者是柠檬桉叶油。及其衍生物的哈，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一些驱蚊的产品，但记住了，要把驱蚊液涂抹在所有裸露的皮肤上，才能够形成一道完整的保护层，让蚊子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去读取你的气味名片。第三招，如果发现家里的蚊子比较多，那要在根源上消灭蚊子大军啊，那就是 环境清理。请你检查一下家里是不是花盆、托盆里的积水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啦，或者是阳台角落里是不是有闲置的水桶啊，这些都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是地漏啊，还有一些这些排水的管道啊，如果说这些做了一些清洁的话，家里的蚊虫基本上呢可以在源头上进行一个清理。第四招就是气流防御，开一个空气屏障，电风扇绝对是你对抗蚊子的一个神队友。它带来的风啊，电风扇的风，你不要小瞧，对苍蝇来说可能形不成挑战，但是对于身形单薄、飞行速度有限的蚊子来说，那对于它们啊，就是七八级的大风。好，如果你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放着一台电风扇对着自己吹啊，这是低成本但是却很有效的物理防御。至于那些驱蚊手环呐，或者是手机驱蚊 APP， 你如果试过的话就知道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保护的范围极小，没有办法为你整个身体提供一个防护的作用啊。还有发出的声波可能对蚊子也形成不了干扰的作用，所以还是选择那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吧。好的，你看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你多久清理一下家里的那些积水？你出门的时候穿上宽松的衣服，长袖长裤，或者是再涂上一层无形的保护罩啊，那些驱蚊液远比你的血型重要的多。科学的防护不是让你告别聚会或者是日落之后的微风，而是让你即使是在蚊虫喧嚣的世界当中，也可以从容的安静的做蚊子的路人甲。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晚高峰时间了，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5: 继续关注晚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不高，1.40左右，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缆车情况正常。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不到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附近路段的绿化施工呢已经结束了，左侧占用车道已经恢复，行人拥堵呢基本缓解，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在东三环汇入口回城方向，昆石高速行车的晚高峰正在形成。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长贡副区石龙路口，采用中路跨线桥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三丙二引桥爬坡路段，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交通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名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了解完城市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78 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站之间一辆六轴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宜良收费站 A 匝道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一直以来，松明县牛栏江镇河西村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开展集中入户行动，将多项民生服务打包下沉至村民家门口，主动上门代办业务、排查隐患、宣讲政策，用下沉式暖心服务直面群众各类急难愁盼。针对低保家庭、高龄老人、残障失能等行动不便群体，党员志愿者全程手把手协助操作智能设备，同步更新完善动态管理台账，精准落实兜底帮扶政策，让群众不用出门就能办结各类民生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该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此前，宜良北站于7月1日挂牌，昭通东站于7月11日挂牌亮相。至此，渝昆高铁昭通境内三个设站车站已全部挂牌，渝昆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8月24日，记者从昆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到7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均保持增长态势。1到7月，昆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37亿件，同比增长23.8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阵雨19到28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昭通阴转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阴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9到28度，芒市阵雨23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6度，香格里拉阴10到22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1: 哎，9.8晚高峰啊，那又碰上大家下班的时间了。那我和娜娜，陆平和娜娜呢，陪着您一起快乐下班。
0: 是的，今天是两个女生的组合啊，也希望这个下班路会格外的有趣一些。哎，
11: 是，当然一开始呢，还是来我们的大象精选商城来逛一逛啊。毕竟我们带来这些好物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比如说卡洛驰的洞洞鞋。
0: 哎，
11: 你想这两天昆明就是一下晴一下雨的，想要雨天出行省心，那洞洞鞋非常适合了，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呢也方便踩，鞋底呢还是防滑的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啊完全是不打滑的，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可不是，那不叫洞洞鞋吗？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也是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啊都不会酸不会累啊。
0: 是的，而且呢一鞋可以两穿，穿脱非常方便，后跟放下来哎就能够固定后跟，对吧？提起来就变成了拖鞋，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而且呢随便大都很出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1: 嗯，对，这是我们第一个种草的好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就是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那比如说很多朋友呢都觉得戴一些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呢会闷耳胀痛，然后呢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那如果您想要用一款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那就直接来关注我们下这款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别人家呢要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我们家这款呢直接只要100元出头。
0: 是的，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呢，它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呢才5.2克。轻到戴上去之后感觉没有存在感啊，软硅胶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上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之后耳道会发痒堵耳的这样一种痛苦。
11: 对，最绝的就是狂甩不掉哈，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它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然后日常佩戴也是巨安心的啊。
0: 是的，那别以为评价就没有质感，其实它是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且是做了一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也是拉满，搭配 ENC 的这样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等等全都能过滤，对方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就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
11: 对，比如说它有一个实时的同声传译，就是面对面可以实时的双语互译哈，精准又快速，这个呢就非常适合出门旅游了。
0: 对，没错。
11: 再有一个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就是比如说你上课呀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写笔记了哈。
0: 好贴心啊。
11: 对，还有是全能的 AI 助手，比如说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部拿捏，
0: 太厉害了。它的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可以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而且呢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再加上这个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而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啊，各式各样的场合都适合。那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 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戏院商城到手只需要109元。
11: 对，如何囤呢？就像刚才我们那款卡洛驰洞洞鞋，还有这款耳夹耳机哈，都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四个字，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咯。
0: 是的，心动不如行动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83号信顺提示：日新路由西向东润城第二大道附近的路段，有工人和施工车辆呢正在临时围挡电力施工，占据了左边车道。另外，昆市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双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二环 A 线福海立交路段、B 线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主城的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津街、东风路、春城路路段车流量大。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3: 我来了。
14: 好嘞，9:08晚高峰继续回来，我
2: 是
14: 娜娜，
2: 是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件事儿哈，说说坐火车这件事儿。
14: 对，
2: 坐火车我觉得就除了就是可以感受另外的一种交通工具之外，我觉得在火车上可以吃好多美食，
14: 哎，
2: 就平常生活里面不会吃的。
14: 是的，是的，我觉得坐火车。 目的就是应该要吃东西，是吧？
2: 各种泡面、火腿肠，再加一个，
14: 对对，还有什么薯片啊，平时不吃的全带上了
2: 啊，对。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点的那些什么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
14: 啊，对，
2: 现在也可以点上火车了，是不
14: 是？
2: 是
14: 的，没错，都觉得特别香。
2: 哎，为什么要在火车上吃？你觉得？
14: 因为有的时候路程其实，比如说刚好卡着饭点，
2: 是，
14: 那你饿呀，对吧？零食呢可能是解解馋，但是像什么肯德基啊，还有什么泡面什么的，那一定是顶一顿饭的
2: 啊，对，那是主食。
14: 对，
2: 然后还有个你就觉得能打发一点时间，
14: 哎，
2: 因为下次时间过得好快就到了，马上
14: 啊，对对对，哎，所以说其实在火车上这个吃东西这件事儿，我觉得它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
2: 对啊，然后呢现在就是火车上的这些就各种的美食已经卷出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现在的火车上可以吃自助餐了，你想到没？
14: 哦，真的，
2: 而且全部是现炒的那个有锅气的菜，
14: 太厉害了，我只能说真的。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是车程超过四个小时的话，我就吃一顿自助餐就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2: 对，就够了呀，
14: 啊，对吧？
2: 然后马上就可以下车了，
14: 啊，对，就觉得这个时间不难打发了呀。
2: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自助餐呢是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的开行的济南和深圳之间的那个 K
14: 列车上
2: K 的列车属于快车哈，它倒不是那个动车。
14: 对对，是的，
2: 他们呢推出了一个列车的自助用餐的模式，有五道荤菜，三道素菜，
14: 哦，
2: 就是自助的选餐区。
14: 嗯，哇，
2: 五荤三素，比我们食堂吃的还好啊！
14: 真的是自助啊！你看看这个肉片儿啊
2: 啊，什么
14: 非常的可口，
2: 把子肉啊，
14: 啊，对对对，
2: 红烧排骨啊，
14: 鱼香肉
2: 丝，木须肉。还有这个番茄炒蛋，对不对？
14: 对，还有这个什么
2: 素菜，
14: 西芹炒木耳是吧？
2: 清炒时蔬，地三鲜，
14: 哦，
2: 这个很有那个鲁菜的风格，
14: 对，
2: 对不对？
14: 没错没错。
2: 然后还有什么米饭、馒头这样的主食一应俱全。
14: 哎，那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坐上这辆列车，我一定是专门不吃饭，然后一定要上去尝一尝。
2: 我也觉得到餐车去品尝一下那个美食也是不一样的，哦。
14: 哎，其实我一直以来坐这个火车也好，高铁也好，我没有到过那个
2: 餐车
14: 列，
2: 我去过，因为我买过那个无座票，然后就在餐车待着，
14: 是吗？
2: 然后好香啊，那个里面，当然他们都是盒饭，你就觉得那个盒饭也好香。但是我抑制住了，我没吃。
14: 那现在可以去尝一尝了，毕竟是自助嘛，对吧？
2: 对呀，五荤三素，我们看看它的价位哈，成人呢。如果是早餐的话，每人是25元。
14: 哦，
2: 午餐和晚餐每位是45元。
14: 哦，
2: 然后
14: 儿童最关键，儿童1米以下全免。
2: 对啊，然后1米到1米30是半价，
14: 哦，
2: 老年旅客60岁以上是85折。
14: 对，就是，早餐是22块，午餐和晚餐是
2: 39块。对，
14: 哦，
2: 哎呀，其实挺好的。
14: 对，
2: 而且五荤三素，我觉得搭配的还是挺齐全的。
14: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猎奇的心态也好，或者是真的需要刚需也罢，我觉得只要是有这样的自助，餐车，我一定会去的。
2: 你会去的，而且还有好多家长说孩子可能会就割锅虾。
14: 啊，
2: 一定会去尝一尝的，
14: 就是这样。我女儿小时候出门就特别喜欢吃飞机餐。
2: 哎，我的一个朋友，他说
14: 他专门要去吃飞机餐，
2: 他说盘子都舔干净，
14: 对，特干净，你知道吗？
2: 说好吃
14: 啊，没错，一样的，就这样。
2: 隔锅香，
14: 这让每次坐飞机特别兴奋。问他为什么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吃飞机餐了。
2: 对对对，
14: 哎，就这样。
2: 然后也挺好的，就是这样，孩子也不哭也不闹的，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在飞机上乖乖的。
14: 因为他有期待，
2: 就是在火车上应该也可以，而且这个应该吃的这个品种类别还
14: 更
2: 多，
14: 对，而且是可以自选，这完全不一样，好吧？
2: 当然了，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是火车上吃的一些这个自助餐，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火车上、列车上，我们都说了，现在这个火车上的餐都已经卷出天花板、卷出花样来了，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这个列车上还有什么好吃的美味餐点。
14: 哎，是的，那我们来。

0: 要相哭
1: 了。对，我也是觉得
0: 就是忍不住，
1: 就最好是你们那个那排座位都是你们一家人，
0: 对，
1: 这个会好一些。
0: 是的，如果说不是一家人的话，那这个纯汤小火锅就有点那啥了，对吧？
1: 对，
0: 就可以选点披萨呀，或者是这个
1: 味道不重的，
0: 对，
1: 是。
0: 对，
1: 那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哈，先听听歌，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火车上、
0: okay.
1: 列车上、动车上还推出了什么样的美味餐厅、餐点。
0: 没问题。

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渝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的右侧车道呢有微型车故障占据车道呢，导致这个路段的车行不畅。刚刚一分钟之前呢已经到了一台拖车，民警已经赶到呢，正在处置。右侧车道减少一条，行驶杜佳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行驶往石龙路口方向有点堵，反堵的车尾呢排过杜佳营收费站，正在接近广播桥，大概距离八九百米。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成贡由昆渝高速行驶往昆明主城回城方向的行车晚高峰也已经形成，目前车尾正在接近紧急立交。行驶过杜佳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好转，较大的行车流量呢还出现在民权村立交桥、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汇入口附近。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了 1.51， 在中运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二环南路的上层 AB 两线关南福海立交桥行车的晚高峰形成，特别是沿树关福德关南行驶大关桥附近路段比较拥挤。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车尾也逐渐接近苏南路口，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妈妈嫂嫂，
1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哈巴啦。
15: 哎，刘刘曼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酒啊？
16: 哦，快乐谷蛮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15: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小姐，哎，反话就莫讲了，给赶紧推荐几个地方嘛。
16: 来来来，听着听着，告第一个呢就是双龙，这是盛产牛轧酒。双龙呢是盘龙区的一个辖镇，这里呢森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就能乐园。距往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15: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

0: 直接烧刷龙干道干。
1: 哈瑞高速东道产高速，然后来到刷龙干道，往外那边的人找个啥啥。喜欢集中街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线个，在富民大地有秦北环三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金昆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0: 妈，我们车工给哪里可以接出去？
1: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接了嘛，像两娃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城偏区的山上都有接呢。我去年还接着好大的一个牛肝卷，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宜曼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0: 啊，我姐姐的时候有那要注意呢，各位到处那位姐啊。
1: 哦，我说个会然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燃青草卷的种类，毛接种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没去个，危险拾荒的地方也没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4: 我来了。
5: 好了，17:37哈，我们刚才呢是去火车上面吃过了，就是现在火车上流行吃的什么自助餐也好，或是推出的特色餐也好。不过呢，如果你想带点零食，还是来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逛一逛哈。
6: 哎，
5: 我们吃喝玩乐，然后服装什么都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带来的两款，一款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一款呢是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
6: 哇，洞洞鞋我觉得太适合昆明这段时间的天气了，因为反复下雨嘛，对吧？天气有的时候又闷，然后下了雨以后又潮，如果想在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就非常合适了。它防水速干，非常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而且鞋底是这个防滑的纹路，
5: 对，
6: 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轻轻一冲干净了，舒服度也是非常的拉满。再加上它是专利的软弹材质，非常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哎，走路啊什么的都行，双脚不酸不累。
5: 嗯，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的哈，穿脱方便，你也可以把它当鞋，然后或者是把那个后跟带放下来，就相当于是一双凉拖了哈。
6: 哎，没错。
5: 然后它呢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家都出片。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6: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还带来了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如果说你戴腻了这种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那么想换一个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但是咱们直接百元出头就可以了，
5: 百元出头、哦、
6: 对，而且它是 AI 顶配功能哦。
5: 是的，它还是那种就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
6: 对对对，
5: 单耳才5.2克，真的非常的轻，你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哈，戴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
6: 哎、
5: 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什么耳道发炎、啊、
6: 对
5: 堵耳的痛苦。
6: 哎，最关键的就是它疯狂甩它也不会掉、那比如说你戴着它跳绳 夜跑、打球，真的是随便造。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那么走路过马路会更安全啊。
5: 对，
6: 日常佩戴呢就更加安心了。
5: 刚才我们说它只是百元出头哈，你就别以为平价没质感了，它是12毫米的

0: 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一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你也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搭配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了，对方听的是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就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第一个就是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了。还有就是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哈、
1: 哦！我都不知道耳机还有这样的功能。
0: 对，现在 AI 是全场景通用了。
1: 对对对，而且它的续航呢，就是完全让你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5.4 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再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能够用啊！那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式各样的场景，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加耳机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的到手价格请听好了，109元，
0: 109哈，是 AI 耳机哦，
1: 没错，
0: 就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咯。
1: 是的，好，一首戴佩妮的 Never Song 给大家。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

0: 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20号信息源提示：东二环南向北下层距石闸500米主道右转辅道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有树枝断裂，车辆勉强能通行。那么也希望后车能够避让。43号信息源提示：二环南路下层东向西过了关南立交桥上桥口，私家车抛锚占据了辅道左侧的车道。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以上的这样一些路况信息，那么请朋友们注意绕行，或者是适时的减速缓行，注意安全。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的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我是工人，
8: 我是教师，
9: 我是警察，
10: 我是送快递的，
11: 我是医生，
12: 我是司机，
13: 我是战士。
14: 这
13: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91.8，我来了。
15: OK，
16: 接下来
15: 我
16: 们
15: 继续去坐坐火车，看看还有哪趟火车上面的这个美食。哎，难说哪一次就是为了这个美食而要去
16: 专门去做一下，对，
15: 就像米其林一样的，你得专门为了它奔赴。
16: 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看一看吧。上海局去年起就开始推出了这个长三角地区的专属高铁饮食，像包括徐州的酱香把子肉、合肥的吴山贡鹅、黄山笋烧干烧肉，哇，都是非常有特色风味。
15: 对，
16: 然后。你说要是在这个夏天去会不会还有笋？
15: 笋的话
16: 应该是
15: 春天，
16: 对，
15: 但是它会有那种干的笋，

0: 干的
1: 笋，然后把它泡一下。
0: 泡一下，哎，春天难说有腌笃鲜，
1: 哦，
0: 好好吃，
1: 好好吃啊，对，香啊！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都是带着一股那个香味儿的。
0: 是的，是的。
1: 郑州局呢是在高铁上面推出了品味中原的系列小碗菜，
0: 哇，
1: 包括经典的胡辣汤、烩面，哇，烩面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里面就有那个烩面
0: 啊，
1: 就是火啊，
0: 就是有浓浓的这个中原气息，是吧？
1: 对，还有河南各地的代表菜系，比如说鹤壁蒸肉丸，
0: 哇，
1: 鲁山懒锅菜，周口的芥菜扣肉，新乡的红焖羊肉，雀山的板栗鸡，焦作的铁棍山药凤尾虾，哇，听听我们这个菜名报下来，都把你听饱了。
0: 对对，我觉得这是订餐，咱订的
1: 是
0: 这个满汉全席啊，
1: 广铁，哎，
0: 对，
1: 广州吃在广州啊。
0: 是的，看看他们会推出些什么东西啊？他们推出的打造的是一份家常饭这样一个品牌。那比如说途经潮汕站的动车，你可以品尝到潮汕鱼饼套餐
1: 啊。
0: 鱼丸粗面、鱼饺套餐，这样一些当地的美食。那还有一些菜单里头呢，还出现了什么陈皮桂圆炖瘦肉汤、海底椰炖鸡汤，就是我觉得广州的这个列车真的太卷了，就是老火靓汤也得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就在火车上面，反正呢高铁开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味道端上餐桌，
0: 没错，
1: 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能够先品尝到来自美食的欢迎了。只能说哈，高铁餐饮确实开窍了。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如果下次坐高铁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一尝美食。
1: 没错。

0: 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

0: 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3: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了，车道全部恢复。行驶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呢排的比较长，滞留车子也比较多，车尾呢刚刚排到广播立交，经过广播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方向车流有点密集，对向的车道回程方向的昆玉高速车尾排在锦绣立交，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呢逐渐好转。出昆市高速树冠枢纽二环南路刚刚下坡，在东二环转入昆市高速这个匝道口，从左往右数第四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所以呢对东南二环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呢都有影响，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这个路段呢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特别注意进行驾驶。对向车道返程的高峰行程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行驶往大树营车尾距离虹桥01桥1公里左右，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1.60，在中位运行，经过121大街环城路、环城西路、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基本保持通畅。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路、东郊路行车情况最好，南北方向主干道过了德胜桥路口青年路、龙泉路行车情况都不错。另外经过人民路的小西门归北1桥以西路段到绵山行车情况相对畅通。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详细上市这时候的路况。
2: 好的，谢谢雷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近期，松明县牛栏江镇罗邦村党委扎实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宣传排查行动，全方位织密织牢村级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暑期。村两委干部实行分组包片逐户走访，累计入户走访辖区学生家庭100余户，覆盖在读未成年人60余名，重点针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大棚水域承包户等群体，面对面发放防溺水公开信，普及安全防护知识，同时督促各水域承包户全面完善硬件防护设施，规范架设防护围栏，全面补齐设施短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24日，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7月云南省综合运输生产态势总体回升，进入暑运后，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活跃度明显提升，综合客运生产呈增长趋势。近日，省民政厅起草了《云南省155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新建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100%，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100%。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又将在我省铺展开来。具体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大家做简单介绍。你好，李翔。
2: 你好，主持人。受复合切变线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8月25号夜间到27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今年第17轮强降雨过程。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中以东以南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曲靖东南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玉溪西部、红河南部和西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北部、德宏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雨水之中，我省东部哀牢山沿线和西部边缘还会伴有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周河公园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宁洱纳克里沙古道中雨，20到26度。昭通宜良道坝小雨，16到28度。关谷镇中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9到24度。昆明界风景区中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0到23度。天气情况，这段的主持人。
1: 好，谢谢。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啊！这个我们到大象商城去看一看吧。你看这天气说变就变啊，刚刚就下了一场雨，这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如果想要在雨天出行省心的话，穿洞洞鞋就非常合适了，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呢是防滑的纹路，湿滑路面走路的话完全不打湿不打滑，而且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没有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上一整天，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既可以当凉鞋，又可以提起来秒变拖鞋。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是很出片。现在大象新源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从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啦。那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呢还特地带来了纽曼 S7A1 耳夹耳机，戴腻了闷耳这个胀痛，戴久了耳朵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如果想换那么一副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就一定要到大象商城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是性价

0: 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人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的这种耳夹设计，单耳才有5.2克，带到轻到戴上去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再加上高弹技钢丝，不论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戴上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就是它疯狂的甩都不会掉，比如说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耳机呢还能够保留这个环境音，走路过马路的时候就更加的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千万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搭配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都能过滤，对方能听得清清楚楚，真的让人感觉很厉害的就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有哪些呢？来看一看，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太厉害了。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手写记录了。全能的 AI 助手，它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解疑答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部拿捏。那么续航呢，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能够用上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音、视频同步绝对不卡顿，再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那这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场到手只需109，哎，非常的实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现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哎，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啦。好了，逛完商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到大美新疆去看一看啦。连线我们的这个旅游推荐官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和朋友们去的这个大美新疆呢，是咱们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市，对咱们918云南交通台专属的定制的这个新疆双飞8日游。那么这个8日游呢，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和睦、喀纳斯、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还有天山天池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具体的美景呢，我们暂时要请出今天的旅游推荐官冉冉来告诉大家。你好，冉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开心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那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次为大家专门升级的这条双飞8日游的线路好不好？
1: 我们这条线路呢，它是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还有5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我们的景观是全覆盖的，一次性集齐了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冰寒人文、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我们新疆全部的地貌风光。我们的出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呢是不会疲惫的。还有我们精选的3钻舒适酒店，还是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分的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更有保障。还有我们的美食诚意也是十足的，全程呢有11个正餐，人均40元的高标准，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还有多重专属的福利免费送给大家，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矿泉水。落地呢还会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首晚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欢迎水果，还会给大家赠送旅游的意外险、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行程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是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个景区呢也会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所以呢是摄影、情侣、亲子、中老年游客全部适配的。所以大家心动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

0: 8979-7728，4008-897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1: 嗯，好的。那其实这条线呢，也是在根据这个季节专门做过一些调整的，对吧？我们的这个伊犁地区，其实进入8月份以后呢，慢慢的草就黄了啊，特别是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北疆地区、喀纳斯这些地方呢，就是迎来了它的最美季节，所以呢，会为大家做这样一些调整。那么想了解更多信息的朋友呢，继续关注918晚高峰，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好的，然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
3: 天
2: 清，天
3: 天
2: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1: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那么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津街、东风路、春城路、虹桥路还有广福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二环快速系统 A 线明波立交、大树林立交、马村立交路段， B 线石虎关立交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大树林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至杜家营立交、民权立交路段、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也提醒朋友们减速缓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应急常识365。
1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

0: 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的，继续推请出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冉冉，带我们去游大美新疆啊！你好，冉冉。
7: 你好。
6: 嗯，好的。那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趟行程呢是专门为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听友们设计的。那从昆明出发的交通是怎么安排？路途上会不会折腾？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冉冉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交通呢是全程省心的，不用操心换乘。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呢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我们落地呢还会有专职人员专车来接机，全程呢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不用自行打车换乘，兼顾我们的观景与舒适，不会赶路疲劳，把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6: 嗯，好，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可以放心了。这个交通包括飞机都是专门的包机，然后呢全程的这个路途当中的这个车辆都是专车接送，豪华的2+1大巴随行。好，记住了，如果有其他详细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或者是拨打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进行了解。好，那我们也想请这个冉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程里头的这些必打卡的景点，因为这些景点每一个点都是我们精心给大家准备的，对吧？
7: 对，我们行程里面呢，它首先是全程北疆的景配地标，我们风光人文呢都是双在线的，有赛里木湖、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独库公路、石河子戈壁印象，还有火焰山和凯尔景。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核心的景点。首先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它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绝美美誉，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湖面呢海拔超过了2000米，水域十分辽阔，水质呢是澄澈通透的，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幻化出浅青、碧蓝、藏蓝多重渐变蓝调，层次特别丰富，治愈人心。我们远处呢还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作为天然的背景，随手一拍呢就是壁纸级的风光大片。我们还会安排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可以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雪山草地还有碧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一路呢就可以吹散城市所有的疲惫。还有我们的禾木村，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是我们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它是一个5A级的旅游景区，它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我们的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村流淌，村

村内呢是全部保留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可以登高俯瞰一下整座村落，景点是十分治愈。

0: 拉满的，还有我们远处呢有连绵的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风光呢是十分原始纯粹的。我们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可以漫步湖畔，探访图瓦的小众村落，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接下来就是五彩滩啦。五彩滩呢，它是国家四 A 级的特色林色亚丹湖地貌景区，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北岸呢，就是我们五彩滩的主体，它是由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斑斓的彩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南岸呢，它是有成片葱郁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所以北岸与南岸呢是一柔一刚，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到落日时分的时候呢，落日霞光会铺满整片的崖壁，拍照出片效果是特别好的。还有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斯地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行程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它整条公路呢会笔直的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会不断的变换，有大片连绵的沙丘，还有成片耐旱的梭梭林，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沉浸式感受我们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我们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自驾的氛围感。整条线路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
1: 是的，这说了那么久啊，才走了我们这个行程的一半是吧，才去了我们的一半景点。我们还有另外一半景点也是非常的精华，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后来和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朋友们继续关注 FM91.8 晚高峰，我们带你去大美新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的时段呢，城市的东南片区呢又开始下雨了，集中在关上片区、关渡区和成贡新区。这样呢，经过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的耳机路口、西亚洲体育城的附近， 昆玉高速呢

0: 是在广木丽江杜佳营路段，还有呈贡副区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路段，车速呢变得缓慢。不过呢，随着交通事故现场撤除，下行线往呈贡方向，车尾呢往杜佳营方向呢前收了2.5公里，目前呢排在杜佳营收费站的附近。对向的车道经过呈贡服务区，行驶往杜佳营收费站，行车流量大，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进行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石虎关，上了二环南路的匝道，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对通行呢有影响。在石虎关立交，由东转南匝路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二环东路的 B 线小坝、石闸立交、大树立交，行驶往石虎关，滞留车子比较多，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特别是 B 线树关、关南、福海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车流密集，高峰时段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苏南路上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相比较而言，西二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呢最好。宽高速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东绕城高速、南绕城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这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预售区间29.98至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6 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至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至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做过碳十四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3: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2: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1: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7: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晚高峰啊，陪着您一起快乐下班。再来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逛逛。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特别匹配今天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嘛，因为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就很合适了。它防水速干巨省心啊，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的纹路，湿滑路面走路也完全不打滑，而且鞋面的镂空还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啊清水一冲就干净了，舒适度也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能够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呢，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这双这个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就够了。脚上的洞洞鞋帮您搭配好了，我们再来一个潮酷的这个配饰哈，那就是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那这款耳夹耺机 AI 的哦，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要100元出头了。它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戴一整天呢，耳朵也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什么耳道发炎呐、堵耳的痛苦。最绝的就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啊巨安心。它的这评价哦，因为它只要100来块钱嘛，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没质感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了。它有12毫米的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啊，私密感拉满。再搭配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是听得清清楚楚。当然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同声的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啊，精准又快速。再来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那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手写记笔记了。还有一个就是全能的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呢也就完全不用有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 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5.4版本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

0: 音画同步不卡顿，加上 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什么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那这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哦，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戴上咱们的这款 AI 耳机，再穿上洞洞鞋，咱们就可以一起再次前往大美新疆了。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特别适配旅途，真的。就是你如果觉得稍微有点风大哈，天气稍微凉一点，就可以在洞洞鞋里面穿个袜子嘛，对不对？然后呢，戴上耳夹耳机，坐在车上看美景的同时，也有一个 BGM 嘛。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旅行推荐官哈，继续把咱们这条昆明出发北疆环线8日游的这个包机的行程呢，再给大家呢来做下介绍。刚才呢，我们是核心打卡了几个阿勒泰地区的景点，比如说赛里木湖、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 S21 的沙漠公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回到乌鲁木齐这边了？那咱们乌鲁木齐包括我们包机落地的吐鲁番这边有哪些景点要去呢？我们问问旅行推荐官冉冉。
1: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天山天池、独库公路博物馆，还有石河子各地印象、火焰山和坎儿井。首先就是咱们的天山天池，它是享誉全国的国家5A级瑶池圣地，还有一个古籍传说，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的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的青松，完整的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我们还可以沿着灵湖的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定海神针、王母庙等标志性景点。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都能轻松游览。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呢是坐落于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历史的专题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到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动人的家国故事，读懂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我们还可以深度了解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说起我们的红色底蕴，还有一个国家3A级的冰盘红色工业文旅景区，那就是我们的石河子各地印象。它是原81的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可以沉浸式还原新疆屯垦戍边峥嵘岁月。园区呢是保留了老式的厂房、复古纺织机，还有冰盘历史老照片，还设置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我们可以参观老式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特色的军垦食堂，还可以换军装唱红歌，近距离的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是一个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还有我们的火焰山和坎儿井，它是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我们一次性呢打卡就可以读懂西域的燥热与生机。就像火焰山，它是西游记三界芭蕉扇古址原型实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体，夏季呢是热浪滚滚的，它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冲击力。坎儿井呢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呢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雪水滋养整片绿洲。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就可以直观感受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就是外面热浪滚滚，地下暗渠恒温20多度，是天然的空调，形成了强烈的冰火反差。
0: 对，
1: 还有我们对、
0: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体验项目，是不是咱们也给咱们9.8的这些我们云南的包机的朋友们特别要赠送的呢？
1: 对，就是我们的天黑西域大型实景歌舞秀。如果想一场演出就可以读懂千年思路呢，我们一定要打卡天黑西域。 它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实景演出。它整场剧目呢是以千年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主线的，汇集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多民族专业演员，融合了大型杂技、恢宏的灯光、全景的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繁荣发展的璀璨历史画卷。舞台场面是十分宏大的，视觉震撼力也是拉满的。白天呢就可以饱览新疆的山河自然风光，夜晚呢就沉浸式欣赏顶级的西域演绎，会大幅度的提升整趟旅途的体验感。
0: 嗯，太棒了！
1: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0: 嗯，我们九月份现在八月份的团期已经全部结束了是吧，都爆满了。那我们九月份还有哪些团期呢？
1: 我们九月份呢还有九月的九号和十六号。
0: 九月九号和九月十六号，那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毕竟呢我们这个是包机，那很多朋友呢都想乘坐我们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新疆的这个包机呢前往新疆来旅游，所以呢这个去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我们还需要来抢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旅游大美新疆。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6: 天
5: 喝
6: 天
5: 天
6: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
5: 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户外没信号别慌，中国移动北斗安心通来啦！依托北斗卫星，无网也可双向通信，一键 SOS， 准确定位，30天长续航。现在办理，机顶价值399元终端，每月15元，可享100条北斗短信和49GB 流量，年包享75折，全年1000条北斗短信，还赠北斗守护服务。世界再大，北斗牵挂。详询云南移动各营业厅。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6号信宣提示：普吉路南向北，普吉路距离学府路口100米，有车辆抛锚，占据右边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另外，周家村入口因为车流量大，南绕城高速这边车位已经缓行至了滇池路的隧道出口处，收费站已经安排人员靠前指挥客货分流，已使用手持机增开便携机加快放车。那收费站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 ETC 车道，并做好解释工作。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我们的晚高峰节目，跟着咱们的旅行推荐官冉冉呢，继续来大美新疆呢，进行这八天的一个包机的旅行啊。刚才我们把一个核心的景点呢，都给您呢做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哈，旅行呢肯定分不开吃住还有美食啊，对吧？那接下来请冉冉呢也介绍介绍我们这八天的这个行程，吃住的标准如何呢？能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我们这条八天的线路呢，吃住性价比是超级高的。我们首先呢是有安排了11个正餐，餐标呢是40元。我们的特色餐呢也包含了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还给大家安排了整只的烤全羊。除了这些特色餐呢，还有沿途的夜市小吃，大家可以去自由的打卡。还有我们的住宿，全程呢是双人的标准间，精选了舒适的三饭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三晚高峰四藏网评酒店，是十分干净舒适的，特别适合游玩后充分的休息。
0: 那就是咱们的吃住游都给您安排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我们吃到的都是特色餐，自己也不用再额外花钱再去吃什么美食了，我们真的这叫一价全含。那咱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 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问核心的吧，就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价格是多少。还有刚才我们再重复一下咱们九月份的班期啊，八月份已经全部都爆满了，现在就剩下九月份还有两班，是吧，冉冉？
1: 对的，我本次呢是91.8云南交通之声电台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特惠价，仅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我们的5999呢是一价全包的，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精选的住宿，还有11顿的高标正餐。就还有全部的景点门票和区间车，还有赠送给大家的千回西域演出、精美的伴手礼，还有旅行社责任险和个人意外险。我们的班期呢，现在八月份的已经满了，就剩下九月份的9号和16号。9月9号和9月16号。
0: 对，八月份我们已经全满了啊，八月份我们全满了，现在是9月9号和9月16号这两个班次，而且针对我们的91.8的所有的听友呢，是每人只要5999元的一个专属的特惠价，而且最重要哈，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每个人再减500元，再减500元，这真的是对我们所有的听友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哈。当然也要抓紧这个我们这个福利的机会，座位有限，锁定您的这个大美新疆的旅游名额。咱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添加客服微信也行，小写的 FM022022。那咱们这个行程如果是带上全家，比如说老人呐、还有孩子，那这个行程强度大不大呢？
1: 我们行程强度是不大的，因为行程呢是风景适中、老少皆宜的，整体呢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没有长时间的爬山路程，还是我们2+1的大巴，空间特别宽敞，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还有我们的餐食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全程呢还会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就像赛里木湖、禾木还有喀纳斯。我们小朋友们是特别喜爱的，就像海尔井、冰糖人文、独库英雄故事、瑶池神话，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我们全程呢还会赠送给大家旅游意外险，出行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是家庭出游的首选。
0: 对，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真的就是全家老少都适合，而且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啊，包括景点呢、都非常的科学。就是你也可以玩好，当然也休息的好。咱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现在九月份还有两个团期了，9月9号、9月16号，八月份我们都全部爆满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我们该带一些什么样的物品呢？冉冉，
1: 我们新疆呢，紫外线是特别强的，所以大家要戴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我们的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就像独库、喀纳斯山区温度都是偏低的，所以薄外套、长裤分层穿搭。我们还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新疆气候也是很干燥的，所以大家要戴好润燥充足，要多补充水分。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还有一些饮食上的提醒给到大家，比如说是吃完水果呢，就不要立刻喝热茶，容易腹泻。
0: 对，
1: 我们牛羊肉呢要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
0: 嗯，
1: 还有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忌食猪肉的，所以要尊重民族的习俗。
0: 对对对。
1: 还有，对，还有我们的证件，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定要全程的随身携带。
0: 嗯，
1: 我们的住宿和景区都是需要的。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时差，我们新疆呢。虽然是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它的天然时差呢是以内地时差差两个小时。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是想拍日落大片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拍摄时间往后顺延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0: 嗯，对，那这些注意事项呢大家都要留意，不过我们的这个领队和导游呢都会在行前呢再给大家呢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我们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 400-889-7728。当然大家可能刚才如果是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价格，我们再请然然呢在最后再重复一下哦。
1: 我们的价格呢是599元每人，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
0: 嗯，
1: 当时呢是在9月9号和16号。
0: 9月9号、9月16号，8月份我们的班期的所有都全满了哈。现在9月9号、9月16号还有这两个班次，而且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的话，再减每人再减500元，这也是就针对我们9月9号和9月16号这两个班次的。我们这次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机位呢也有限，也是超高的性价比，而且我们这个5999的这个价格呢是一价全含了往返机票、精选的住宿、11顿的高标正餐、全部景点门票加区间车，还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千回西域的演出、精美的伴手礼、旅行社的责任险和个人的意外险，真是非常超值了。报名热线我们再说一下哦，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热线和客服联系，400-889-7728 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 好，我们今天呢就先旅游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哈，谢谢然然，拜拜。
1: 再见。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 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极医、阳医、兽医的分工。酒，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4: 《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功、经针、同药式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 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辩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辩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啊，概括地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啊，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异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同人两具，精细刻制了12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10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 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液、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都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根源。中医学理论体系呢，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呢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呢，在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念，二是辩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精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辩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呢，包括木、火、土、金、水，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循环。六气呢，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热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呢，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4: 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中医精气学说，气呢是构成天地万物原始物质， 气的运动呢，称之为气机，有升、降、出、入四种形式。由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如动物的生、长、壮、老、已；植物的生、长、化、收、藏。气是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使之得以感应相应，如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天地之精气化身为人。中医阴阳学说，阴阳呢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最初呢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光为阳，背日光为阴。阴阳的交互作用包括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互相转换。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对立统一规律是阴阳的上位属概念，阴阳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下位总概念。阴阳互相排斥又互相互补，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上升为阴阳范畴，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作用下，互相滋生、互相制约、互相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中医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事物属性。五行学说中以五脏配五行，即肝与木，心与火，脾与土，筋与肺，水与肾，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如果五脏与五行发生失调，出现太过、不及、繁缛，会致疾病的发生。对于推断疾病的好转恶变，治疗方法提供了依据。中医主要通过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脏六腑界 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于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五行在中医中呢，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负、相辱、相成、母子相及。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和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呢，是构成人体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生理上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的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了这口气就完了。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血在脉中循环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不断对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精液呢，是指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以及正常分泌物，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精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精呢，是指性质较清晰的，流动性较大，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并能渗于血液，起着滋润的作用。液是指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留住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到濡养作用。气血精液都是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气血精液又依赖于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气血精液代谢不正常，或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脏腑学说，脏腑学说主要是指研究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痕之腑，脑、髓、骨、脉、胆 女子包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指人体的五脏六腑，奇痕之腑，通称为脏腑。象以指形象，即脏腑的解剖形态，二指真相，

0: 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五脏呢，指肝、心、脾、肺、肾。一般笼统功能为化生和储藏精气。六腑呢，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谷、分清秘浊、传化糟粕。奇寒之腑，指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气、血、精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于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之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水谷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呢，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失常，称为气机不调。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别络、浮络、孙络、十二经经、十二皮部等。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呢《扁鹊心书》中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症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脏腑相互关系密切的学说。经络被定义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中医病因学说，《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应，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

房事经任从受所伤。宋代陈无泽提出三英学说，外所应，内所应，不内外应。那现代呢，把病因分为五类。外感病因包括六营，风寒暑湿燥火和戾气。内感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意，劳逸适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淤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传、猪毒、衣过。发病邪气与正气交战，决定发病及疾病的发展变化。邪气呢，指各种致病因素。正气呢，指人体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病能力等。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依据，即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质、情志、地域、气候等与发病有密切关系。病机呢，是疾病发生、发展、传变的机理，又称病理。基本病机包括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精液代谢失常。内生五邪包括风气内动、寒虫中生、湿浊内生、经伤化燥、火热内生。病位传变包括表里出入、六经传变、三焦传变、胃气营血传变、脏腑传变等。病性转换包括寒热转换、虚实转换等。中医元气学说，中医认为元气为先天之精所化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由先天之肾所藏，后天脾胃来濡养，借三焦和经络流行分布并弥散全身。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其中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真经，唐以后被称为灵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书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

0: 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南京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南经》，三卷。南呢是问南之意，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南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的阐释。全书共八十一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据考证，该书是一部脱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该书以问难的形式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撰，故名为《南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腧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病症，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以脉诊、脏腑、经脉、腧穴为重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腧穴，68-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经、髓、血、骨、脉、气等精气汇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力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医家有所重视，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技之一。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 公元1500年至

2019年，明基至仲景，南阳人。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中医历代中医名家，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华夏族领袖，《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介导者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镇人，今河北任丘。太子失爵已死，而置之附身。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铭文三下。史记《战国策》记载他的传记病案，为脉学倡导者。三，外科之祖华佗，至公元208，又名夫，字元化，经内外夫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胃肠急剧等病饮麻啡散，施腹部手术。四，医圣张仲景，名基，汉末向阳郡人，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五，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六，药王孙思邈，唐朝人，经陕西铜川耀州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谢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唐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七，儿科之祖钱乙，治中阳，著《小儿药证直诀》，共3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做出了辨证施治的范例。八，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4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九，药圣李时珍，字东壁，号平湖，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历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十，医宗经鉴。

0: 总修官吴谦。赐文吉，清朝安徽人。乾隆时呢为太医院院判。医宗经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中医呢，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呢，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主要特点有呢，一是整体观念。整体呢，是指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若干脏腑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在功能上互相协调，互相为用，在病理上呢是互相影响。第二是辨证论治，所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呢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呢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
1: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所谓辨证呢，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则是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呢，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那疾病呢是指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的，而症呢则是疾病过程中典型的反应状态。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

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方法，予以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借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中国的饮食文化啊，中医文化和养生学是现代营养学的鼻祖，药食同源是营养学从治病到预防疾病发展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详细介绍了五大脏腑与自然界五色、五味、四季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易学基础衍生到日常生活中，以不按照个人喜好暴饮暴食，严格按照食品的凉性啊，就是它的温性、寒性和个人体质选择适当的食品，达到体内外相对平衡的状态，使身体健康，达到预防疾病的一个功效。早在7000多年前，古老的中国就把营养学的研究展开了。7000年前呢，人类的最初研究是从食物是否有毒开始的。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毒。早在3000年前，社会安定，皇帝诞生，并把食物的研究推前了。《黄帝内经》记载了食物的核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说呢，3000年前的祖宗认为谷米必须吃，水果配合吃，肉类呢增加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各种蔬菜就是补充能量的食物，这些都一起吃，所以就合适人体了。总的来说呢，是四分素，一份肉，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比例，符合自然的法则。在20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波克拉底提出了饮食的法则，把你的食物当药物，而不是把你的药物当食物，就是提出了多吃食物，少吃药，提前预防疾病为主的医学思想。大约在1616年，笛卡尔他树立了新的思维观点，他对现代营养学的主要贡献是把食物从整体进行分解，确定了现代营养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思想一出，人类呢就开始了分解思维，把人的器官分解来研究，把食物分解开来研究，人类进入了分解的历史。而当时的中国到了1616年左右还没有确立分解思维，除了李时珍等医学名家确立了食物另外的研究，就是关于食物温、热、寒的分类。《本草纲目》共52卷、16部、60类，1578年铸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食疗的高峰。最后一个是以1900年为主，西方人按照卡迪尔的思想把食物分解了，并提出了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从此呢出现了六大营养素的研究。195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这六大营养素的历史。现代营养学起源呢，以1900年发现碳水化合物开始，并逐步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中国很早就有营养学的意识理念啊，例如中国的饺子制作原料和蒸煮法，就是在保证多种营养齐全不流失的同时，符合色香味俱全。

0: 内涵的中国饮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营养学的机体生理营养健康观念逐步影响和改变着需要健康人们的生活饮食观。毫不怀疑地说呢，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营养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体现出其影响力。近代营养学发展史，营养和维生素，必需营养素呢，包括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脂肪酸，以及作为能量来源的某些碳水化合物。非必需营养素呢，是指机体能从其他化学合成的营养素，尽管它们可以从膳食中获得。营养素呢，是指食物中能被吸收及用于增进健康的食物基本元素。某些营养素是必须的，因为它们不能被机体合成，因此必须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素呢，可分为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呢，构成膳食的主要部分，提供能量及生长、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和水均为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呢，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 C 及八种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维生素 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和泛酸。脂溶性的维生素呢，有维生素 A、 胆钙化醇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必需微量元素包括铁、碘、氟、锌、铬、硒、镁、钼、铜。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期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下期再见。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FM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日，蒙绿高速公路李先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主桥合龙，标志着这座全线地质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年内全线通车扫清了最大障碍。李先江特大桥横跨红河州与普洱市交界处的深切峡谷，全长1112米，主塔高250米，主跨达420米，是云南省同类型桥梁之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面对持续增长的进口水果通关需求，昆明海关深入探索实施中

0: 宝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铁铁联运，进口水果止运地检验检疫试点改革。今年4月以来，镇雄县创新推进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已为13家民宿办好手续，好评率100%，以高效政务服务擦亮人间避暑西罕镇雄旅居名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老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成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理由。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垮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这段话其实是垮掉一代心中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喜欢在路上听着风吹的声音，不受任何期盼的奔跑。他们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任中间的乘客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列车把他们带到那孤独的终点，他们依然在疯狂着，大叫着，歇斯底里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只需要活跃在属于他们的猜火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
13: 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鲁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誉？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

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多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莫尔认识的，正好卡莫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十五年后闻名文学界的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的第一次聚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
1: 在这首歌曲当中，范晓萱轻轻的吟唱《无限的轮回》，这也和曾经我们所知道的小魔女完全不太一样。这张叫做《绝世美女》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让她彻底改变了形象，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音乐人。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佳阳。下面的这位歌手已经在乐坛浮浮沉沉很多年，写过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而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的歌呢，总是会有一些怪异，不太流行。不过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音乐人的执念，一个有才的音乐人的音乐实验吧。伍思凯，认了。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嫂嫂，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哎，刘刘麦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酒啊？
11: 哦，快乐谷那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9: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下去。哎，反正就没家了，给赶紧推荐几个地方嘛。
11: 来来来，听到听到，告第一个呢就是双龙，

0: 正是山茶拧嘎劲儿。山龙呢是爬龙区那个峡寨，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绝的乐园。距王家宽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1: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走双龙干道啊。
0: 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双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卷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峡谷，在富民大地有青、白、黄三种集中。富民距离宽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宽明市区到金宽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1: 我们车工给哪里可以借出去？
0: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城偏区的山上还大有脚呢，我去年还接着好大的一个牛肝脚，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宜曼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周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1: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呢？各位道中哪位姐啊？
0: 我说个会然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燃青草脚的种类，毛姐姐有毒呢。还有啥啥姐姐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莫去个，危险拾荒的地方也莫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你记唔记得窗外面飘过入嚟嘅每一种气味？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企喺窗边望出去睇住你喜欢嘅人翻嚟嘅心情？你仲记唔记得？你仲记唔记得？
1: 这是我最爱彭羚的一张广东话的专辑《窗外》，当年这张专辑也让她斩获了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专辑的制作精良不用说，而这首歌曲的编配也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阿卡佩拉式的和声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声音的纯粹魅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好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香港乐坛，同样是阿卡佩拉的编配，来自周慧敏的《一个人在途上》。

和声当然讲求的是默契，而什么样的人默契最好呢？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没错，中国台湾乐坛有一支乐队叫做 APIS 蟑螂乐队，他们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组在一起的。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有一段幸福的生活是给你多少金钱都不换的，那么应该那就是幸福吧。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万芳，《不换》，这也是李宗盛和熊天平的合作。这两个人看似不搭嘎，却合作出了这样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甜蜜的情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喜欢李宗盛音乐作品的人们总觉得他的歌太苦，总觉得他的爱情观太过于的伤痛，或者说太过于的理智。而接下来的这首他写给许茹芸的难得的音乐作品《真爱无敌》，却展现出了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人对爱情的那种无限的渴望，甚至于近乎疯狂的寻找。当你不在，整个城市都变得荡然无存。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看错，这真的是李宗盛的音乐作品，许茹芸，《真爱无敌》。

曾经那些看似离不开的情感，最终也都幻灭。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分开的两个人，最终也还是分开了。这并不见得这个世界就是残酷的，也许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人来了解自己，从而更加深入地爱上我们自己。懂得爱自己的人才有余力去爱别人，这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话。不过每一个人在面对爱情的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全全部部，在渴望一份真诚的回报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拥有远远的给予。无论你在情感世界里走得多坎坷或者多顺遂，其实这一切都似真似假，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你有没有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唱的故事？柯以敏的拜访描述了一个女人，一个和自己的前男友失散多年的女人突然拜访，然后发现对方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对自己的打击。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看重自己，看重自己的付出，看重自己和对方的那段故事，以为自己永远是对方心目中的红玫瑰或者是白月光，可是生活还在继续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下面的这首歌送给还不清醒的你，女人最怕骗自己。

女人最怕骗自己，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会给很多在热恋当中的女人们当头一棒，不过对于这样的一盆冷水，也许真的是你清醒的好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在爱情的世界里头并不一定要如此的悱恻缠绵，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适可而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能够变得更加长久更加稳定，其实需要一定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成为了很多人的功课。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 预售区间29.98-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 六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在所有的其余的翻唱英文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 Tears Down Devil。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我非常喜欢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推荐给你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所演唱的一些并不太熟悉的音乐作品。张信哲在很多年前也发行过一张属于自己的英文翻唱专辑，当中里面的歌曲其实也并不是太耳熟能详，不过这首 Knife 也让很多人再次刷新了他对张信哲情歌圣手的那种想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是不是能够让你看透爱情的伤痛？

张信哲清透的嗓音其实也像一把刀一样割开了我们对所有爱情的那些想象， Cuts like a knife。 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齐豫的版本来听，同样也收录在 Don't Devil Tears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下面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世界名曲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英语歌的时候，我就情有独钟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来自 Richard Marx， 当年他的一袭长发弹着钢琴的 MV 也迷倒了很多很多人。不过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声音更加沧桑一点，来自杜成一的翻唱。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具有公路感的音乐作品，路弯弯，来自巫启贤。很多时候人们在路上不停地行走、旅行、观望，有着一把吉他，偶尔飘进来的音符自哼自唱，也能够让自己感觉到那种简单快乐甚至是短暂的幸福。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两天也提到了红景天背后的水很深，
0: 是
1: 这个能够有药用价值的可能只有一种品种，
0: 嗯，
1: 才能够有药用价值。其他的数十种的那些品种的红景天基本上都是食品级的，是吧？
0: 嗯，
1: 一定不是药品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讲完了之后吧，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特别在哪儿呢？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
0: 嗯，
1: 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
0: 对，
1: 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最怕的，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就针对咱们心梗吧，它有三个实打实的结果。
0: 嗯，那您说一共是三点对吗？
1: 对。
0: 它哪三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长时间的用好的话，
0: 嗯，
1: 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劲躁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收获的结果是什么？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生命的危险啊，
0: 哦，
1: 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心脏的问题猝死。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就突然间发生的问题很少容易发生，
0: 嗯，
1: 因为你的心脏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0: 嗯，
1: 这种突发的状况这种概率大大的降低，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不会悄悄的越发展越重。
0: 明白。
1: 哎，这是我们把红景天用好了之后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

0: 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越来越皮实，越来越抗造，哎，会收获到这三个方面的结果。
1: 您说啊，我们听着挺好，
0: 对啊，
1: 对不对？这三点都是我们想要的。
0: 对，
1: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啊。先说这个第一点，不猝死，
0: 不猝死，
1: 它怎么个不死法？
0: 咱们说不猝死啊，就是在同样的人群当中，我们都是心梗突发的情况下，都是这种危重的情况下，当你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这样的人群，你的心脏就算是突发心梗了，它会给你争取一线的生机。因为你心脏它就比其他人没用红景天那个心脏它更皮实更耐造。你想呗，俩人同时这个心梗发作了啊，送到同一家医院去抢救，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可能就没抢救过来，另一个就平平稳稳的，人家就下手术台了，就恢复得特别好。凭的是啥呀？你知道吗？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自身的心脏本身上。往往就在送医院前和抢救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心脏的这个皮实程度、这个适应性、耐受性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它的底子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本钱薄厚它不一样。
0: 对，这个心脏的本钱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适应性它高不高？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你多撑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人就抢救过来了。为我们给患者抢救赢得了最宝贵的黄金的窗口期，就是凭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能力。就上了手术台了，我们一下子把这个血管冲开了，它又能够最大限度上的减轻血液回流对我们心肌的二次冲击。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真是决定了我们生死啊，
1: 对，
0: 是吧？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说不突发，
0: 不突发，
1: 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整
0: 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的患
1: 者很多的担忧、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了。
1: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吧，就是以前呢，我们医院呢接诊过一个就是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夫妻，夫妻俩都六七十岁吧，东北的冬天屋子里那时候还烧炉子呢，就烧炉子取暖的。然后呢，有一天夜里。冬天的时候不下雪吗？他那个柴火呀都湿了，然后屋子里这个烧炉子吧，他有时候就不好烧，然后倒烟了。什么叫倒烟？你知道吗？就那个火就压灭了，因为那个柴火比较潮。压灭了之后，屋子里啊就怎么样，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就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了。
1: 那一氧化碳中毒其实可危险了，
0: 非常危险的，
1: 要命啊，
0: 对吧？那当这老太太呢，就半夜啊就咳嗽。就憋醒了，憋醒了呢，当时他也觉得没啥事儿，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身边的老头已经完全叫不醒了，已经翻白眼了，情况非常的危重了。然后等拉到医院一检查，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1: 哎，那您说老两口
0: 啊，
1: 同一个屋子，
0: 对啊，
1: 同样的中毒环境，那他们的差别可挺大呀。
0: 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自己醒来了呢，但是一看老头已经不行了，是不是？后来了解才知道，老太太原来有严重的冠心病。那有冠心病呢，人家托关系，之前早早的就很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平时啊养护自己的心脏。

0: 他老伴儿呢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有点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没有特别的注意他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所以说在同样的这个煤气中毒的情况下，你看看老太太就是用了很多年的红景天，红景天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耐造，
1: 嗯，
0: 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啊，脏腑器官受到的冲击力它就波动非常小，
1: 嗯，
0: 可是老头呢，他没有用过红景天，他自认为他这个心脏一直都不错，但是他知道吗？他的心脏的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煤气中毒，一下子老头就垮下来了，然后出院后没多长时间，这个老头他就出现明显的心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面对突发危急的情况，我们一颗适应性强的皮实的心脏真有可能给我们兜最后的底，
1: 嗯，
0: 是你受到影响最轻的那个，只要我们这个心脏足够皮实，
1: 嗯，
0: 所以说用了红景天平时用好了的话，有可能让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够睡个安稳觉，啊，不用担心受怕的我心脏啊是不是会有突发的风险啊，有一些这个提心吊胆的夜不能眠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真可以把红景天用好了，你就没有这种担心的这种意识了。
1: 明白，就是让心脏变得更加的耐造。
0: 耐造，对。
1: 哎，在面对诱因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击倒。
0: 对。
1: 或者是把突发事件的伤害咱们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三点，
0: 嗯，
1: 说让病情不悄然发展。
0: 不悄然发展，
1: 怎么讲？
0: 你看，很多患者长期的用药，即便是按时吃药，药都吃的一麻袋了。三五年之后一复查，是吧，经常发现你的病情还在不停的加重当中，
1: 嗯，
0: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咱们很多常规的临床用药呢，嗯，只能是救急而已。
1: 嗯，
0: 什么叫救急？就是保证我们患者不死，
1: 嗯，
0: 而不是控制我们患者的病情。
1: 嗯，
0: 很多这个药啊，它都是说改善我们临床症状的，不是控制你的病情的，
1: 嗯，
0: 而红景天不一样，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能够解决我们心脏怎么样不加重的问题。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1: 嗯，
0: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呐、啊，泡水呀、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你一年发展的情况，它可能十年才发展到那种地步。所以说使用红景天能够解决我们心脏病患者长久以来最关心的这三方面的问题，
1: 就是红景天粉呢，第一是能够在危急的时刻保命，
0: 对，给我们这个赢得那一线生机
1: 时间，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在平时咱也防止它突发，
0: 对，
1: 第三能够长远的刹车控病，
0: 就是让我们这个病情发展的越来越缓慢，
1: 嗯，慢点儿。
0: 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是吧、
1: 嗯、
0: 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

0: 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还真是啊，老师。
3: 嗯，
2: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做到这些呢？
3: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啥呢？叫红景天苷。
2: 嗯，
3: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2: 嗯，
3: 就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对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红景天苷完全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出其左右的。
2: 哎呦，
3: 嗯，
2: 那我们想知道说这个宝贝啊，到底能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善呢？
3: 嗯，
2: 可以让您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3: 这个咱们就刨根问底了呗。
2: 对，讲细点。
3: 是，其实吧，红景天呢，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评价就非常高的一种药材。
2: 嗯，
3: 我们都知道红景天是咱们中药，但是现在红景天的药用价值越来越被现代药物学所认可啊，所以说现在红景天既是现代药物与传统医学药物的一个双重的结合了。
2: 嗯，
3: 而且现代药理学呢也开始重点的研究这个红景天啊，分解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2: 嗯，
3: 就发现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2: 什么？有依据的哟。
3: 对啊，
2: 啊，什么？
3: 这个依据就是需要有可靠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来验证。
2: 嗯，
3: 就比如说吧，我们任何一种新药进入临床实验之前都会做一些动物实验。
2: 嗯，
3: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我们与西藏大学医学院有个合作的专项的实验。
2: 嗯，
3: 研究证实了长期摄入高品质的这个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嗯，
3: 而且临床数据显示至少可以提高2.8倍以上。
2: 提高2.8倍有什么意义呢？
3: 哎呦，这个用处可太大了。
2: 嗯，
3: 2.8倍的提高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来讲针对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心脏的损伤的问题，
2: 嗯，
3: 缺氧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2: 嗯，
3: 甚至是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的问题。
2: 嗯，
3: 当你的适应性非常强大的时候，就代表着即使我们心脏处在疾病或者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活动功能，
2: 嗯，
3: 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它不会轻易的崩盘的。
2: 嗯，
3: 明白了吧？
2: 还真是。您说那这实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是拿咱们人做的吧？
3: 直接用人体做实验这是不允许的。
2: 哦，
3: 这是有伦理限制的。
2: 哦，
3: 啊，所以说在临床之前一定是用什么呢，和这个人类生理结构高度相似的，比如说灵长类的这个动物来做实验。嗯，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猴子。
2: 啊，具体怎么做的？
3: 我们想一想啊，心脏病的患者平时面临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样？
2: 嗯，
3: 比如说心悸，
2: 嗯，
3: 心慌，胸闷，还有心绞痛，对吧？嗯，包括我们心肌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之后，我们的冠状动脉会变形。
2: 嗯，
3: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整个心脏它不过血了，
2: 嗯，
3: 缺氧了所造成的。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在给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呀，在设计的时候就模拟了这种极限的心脏缺氧的状态。
2: 嗯，
3: 那么这个实验呢现在都可以查到，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叫猴子潜水实验。
2: 潜水？
3: 对，
2: 把猴子按水里。
3: 嗯，
2: 那太残酷了吧。
3: 那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虐待动物，
2: 嗯，
3: 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制造这种类似于我们人体心脏缺氧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制造的这种病态我们是可控的。
2: 嗯，
3: 是吧？而且是全身性的极度缺氧的这种处境。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把这个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长期之前在食物当中已经给它添加了这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
2: 嗯，
3: 第二组呢就没加这个红景天，啊，就是正常饮食的。
2: 嗯，
3: 作为对照组，然后呢给这两组的这个猴子都给它扔到这个水里头，让它这个水啊一定要浸过它的这个脑袋，彻底给淹到水里了。
2: 就是溺水吗？
3: 溺水，对，
2: 溺水容易身亡啊。
3: 对啊，
2: 他不得憋死。
3: 我们把这种潜水的时间掌握的要非常的标准。
2: 嗯，
3: 咱们人呢你看溺水一般4到6分钟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猴子这个实验也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潜水。
2: 嗯，

0: 准的控制在4分30秒左右，是吧？
1: 哦，
0: 我们一共做6次的人为的这种猴子的潜水，
1: 结果怎么样？
0: 潜水6次之后，把所有的猴子拿出来都
1: 昏了，
0: 都昏迷了，
1: 肯定的呀，
0: 缺血缺氧嘛，
1: 哦，
0: 直接就休克了嘛。然后立刻给所有的猴子做这个心肺复苏，
1: 嗯，
0: 让他们体内呛出大量的水，给它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现象就出来了。
1: 嗯，
0: 之前没有喂食红景天的这个猴子，有几个直接就死掉了。
1: 嗯，
0: 而之前一直在喂食红景天的实验组的猴子，全部人为的这个心肺复苏成功了。
1: 嗯，
0: 无一死亡。
1: 哟，
0: 这说明什么？说明长期使用这个红景天，极大的增强了猴子心脏在极端的环境下、缺血缺氧的环境下、重大打击的这个情况下，它心脏的存活能力是极强的。
1: 嗯，
0: 他们的心脏适应性远远要高于没有喂食这个红景天的猴子。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总强调，就是大家伙但凡咱们有条件的哈，平时多用点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就比你不用红景天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你的心脏这个底子可能就更加的厚实，关键时刻的时候真能够救我们一命，给我们一线生机。
1: 是呢，关键是其实这实验挺残忍哈。
0: 对对对。
1: 那救活的猴子后续的状态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的第二个重大的发现了。
1: 嗯，
0: 那些被救活的没有使用过红景天的猴子，虽然说这个命保住了，但是后续发现他们的精神头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不止。
1: 嗯，
0: 活跃度和运动能力明显的变差，
1: 都差了。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次潜水的实验导致了这些猴子大量的心肌细胞的坏死。
1: 哦，
0: 这是不可逆的了。
1: 嗯，
0: 心脏的功能严重的受损了，甚至有个别的猴子都达到了严重的心衰的程度。
1: 哦，
0: 而之前喂食这个红景天的这些猴子心肺复苏之后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1: 嗯，
0: 而且精力充沛，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之前一直用红景天，它就是有效的在不知不觉当中避免了他心脏在极端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的严重损伤的情况。
1: 哎，其实这个对比挺明显的。
0: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实验现象吗？
0: 有啊，就是实验的第三大发现。
1: 嗯，
0: 我们的研究人员呢在这个显微镜下哈，啊，就观察这个猴子心脏的形态的大小，
1: 嗯，
0: 然后对于神经啊、心肌细胞啊进行这个切片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红景天的猴子的心脏，它这个形态啊，永远是饱满紧实的，
1: 嗯，
0: 心肌纤维细胞排列永远是整整齐齐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心肌细胞啊，对于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适应性，是没有吃红景天的猴子的2.8倍以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使用红景天是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这个大大的减少我们心脏突发性一些危险的概率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实验是从生存到功能，
0: 哎，
1: 再到细胞层面，它都证明了红景天苷它提高心脏的适应性啊，
0: 没错，
1: 让心脏的皮实啊、耐造啊，它的这个效果有了很大的体现和提高。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它就提供了我们这个确凿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啊，而且是特别扎实的，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能用到这样好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达到这样好的效果，那真是啊，等于说是对我们的心脏类的疾病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颠覆。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红景天的应用啊，我告诉你，静时还不止在医学研究上，
1: 嗯，
0: 在一些对于我们心肺功能要求极高的领域啊，你比如说我们国家专业的潜水员预防和减压这样的疾病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运动员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红景天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红景天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韧，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泰国是鼎鼎有名的这个旅游大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就尤其是泰国，它海边的那些潜水项目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嗯，
0: 没错，这个泰国的国家哈，它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这个潜水运动员、救生员，
1: 嗯，
0: 包括游泳的运动员，天天泡在水里头，然后看着那些游客，万一出现危险了，他会及时的进行。

0: 救治，是吧？他这个需求量特别大。那么往往这样的人员呢，他这个心脏的负荷都是比我们正常人都是超负荷的。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你知道人家泰国的体育总局和大型的这个旅游潜水机构专门托人从咱们中国的西藏原产地进口咱们这款高品质的红景天粉吗？
1: 那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认准了它这个临床上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些这个救生员呢、运动员呢，天天都得长期的吃这个咱们西藏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不管是长时间水下憋气的训练呢，还是高强度的赛事比赛呀，人家的心脏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啊，不仅不容易出现什么头晕呢、心慌啊这样的毛病，很多人训练之后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1: 嗯，
0: 就连那些带这个游客的一些深潜的那些教练，
1: 嗯，
0: 也都天天背着咱们这个藏区的红景天粉，啊，就怕水下缺氧了伤到他自身的心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国内开花国外香了，
1: 是
0: 吧？人家外国人都抢着要咱们的宝贝。而咱们中国人自己却不知道，
1: 现在我们听节目学习知道了，赶紧用起来呀。
0: 是，用咱们肯定要用，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用的必须是藏区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必须是药用价值的真东西，
1: 那得用高品质的才有好效果，
0: 得是达到国家药用标准以上的啊，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1: 嗯，
0: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1: 嗯，
0: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就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才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它就退不下来，
1: 嗯，
0: 它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是，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咱们用的退烧药是一模一样的，
1: 明白？
0: 它的浓度和含量一定要达到药用级别以上，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起效靠的就是高浓度高含量，
1: 嗯，
0: 咱们中国国家中医药药典当中对它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设定，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啊，可能只差那个比如说0.05左右，但是就是这么点差距，效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浓度不够的，你吃进去的就叫隔靴搔痒，
1: 嗯，
0: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作用，但是又好像这个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啊，根本触动不了我们心脏适应性的那个开关，你等于说这钱就白花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的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想要达到咱们中国国家中药药典标准之上的这个高浓度，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1: 嗯，
0: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内陆基本都长不出来，
1: 嗯，
0: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你想想满足这两个条件是不是这个数量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对，
0: 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必须要在它有效成分积累到最饱满的季节进行采摘，有经验的那个藏区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

0: 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玫瑰红色。
1: 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其中的这个红景天干的浓度才是最高最纯的。啊。

0: 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把咱们因为心脏功能减弱，一活动就气短，爬两层楼就喘，手脚发麻，气血虚啊，这样的状态才能够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啊，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高浓度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
0: 是吧？也正是因为这种高标准高浓度啊，野生级别的红景天它稀缺难得，所以说一旦咱们用对了的话，用上的话，我告诉你，很多人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1: 嗯，一旦用对那就是很幸运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真要用的红景天它太少了，
0: 太少了，嗯，
1: 对不对？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幸运两个字啊，最重要的这个分量不在于我们得到，
1: 嗯，
0: 而是得到之后啊，关键时刻真救我们的命啊，
1: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当时咱们有一个老爷子，咱们一个老听众吧，他没啥毛病啊，也没去这个检查过，就觉得啊，哎，咱们这红景天挺好啊，能够补益气血，是吧？他总觉得，哎，吃就比不吃强。当时二话没说就囤了一大堆，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吃那么一小袋，一吃就是两三年。
1: 那挺有保健意识啊。
0: 对呀，预防意识是非常强的这老爷子。然后当时呢，他儿子还拦着他呢，总埋怨他爸嘛。说爸，你这个粉还没吃完呢，咋又吃上这个粉了呢？
1: 嗯，
0: 说家里都不少这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儿子呢也担心他啊，瞎吃别把身体吃坏了。老爷子就说什么呢？说的，你要说我自身能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吧，也没感觉到。而且呢，他最主要说什么呢？当时他囤了很多嘛，
1: 嗯，
0: 当时放着也是放着。是吧？吃了总比扔了强嘛。
1: 嘿，还是个实在人啊，老爷子。
0: 嗯，
1: 这当儿子也是，就是。既担心也没有办法哈、
0: 啊、对呀、啊、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就在两年前，他儿子回了趟家嘛，
1: 嗯，
0: 突然发现啊，这老爷子嘴唇啊颜色有点不对，
1: 嗯，
0: 啊是那种黑紫色。然后老爷子自己还说呢，说是没事儿，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几天天冷啊冻的
1: 哦，
0: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嘴唇这个黑紫这种颜色啊一点都没变过来啊，甚至都有点加重了那个颜色。
1: 嗯，
0: 他儿子说了，这一个礼拜了，那你这也不是说冻的呀，冻的早应该缓过来了
1: 啊，
0: 有点心慌了，
1: 上医院，
0: 硬拉着老爷子上医院做检查。
1: 对，赶紧去。
0: 这一查，那、啊、直接把老爷子扣到医院，留下来住院了。
1: 这怎么了？还留住院了？
0: 啊、因为当时呢，最后的检查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心脏这个造影一出来呀、啊，所有的临床的大夫都吓坏了。老爷子心脏有三根大血管全都堵塞95%以上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血管里面还有陈旧性的这种血栓和斑块。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1: 嗯，
0: 就说明老爷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嗯，
0: 搞不好啊，就这样的人晚上睡觉都有可能突发心梗，人就没了。
1: 嗯，
0: 但是按照常理来讲，他三根血管都堵95%以上了，就这种程度的话，早应该出现突发心梗，甚至是严重的心绞痛了。
1: 嗯，
0: 但是老爷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该干活干活，就没事儿一样。要不是嘴唇发紫，他儿子也不知道呢。你看看，
1: 对呀，关键是他95%以上都堵了。
0: 对呀，
1: 那都快堵死了。
0: 可不吗？
1: 还悄无声息的心梗过。
0: 对呀，
1: 老爷子之前他不是活蹦乱跳的，
0: 一点没感觉。
1: 对，为啥除了嘴唇紫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呢？
0: 对呀，你看看。为啥这个血管都堵成这样了，他还好好的，
1: 嗯，
0: 是吧？而且从这个医学的指标来讲，他已经是完全是一种急性心梗的患者了，
1: 嗯，
0: 而且他心肌啊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了，嘴唇黑紫就是身体极度缺血缺氧的一个典型表现嘛，
1: 嗯。
0: 可是你看人老爷子，除了这个嘴唇的颜色有点不对之外，自己啥感觉都没有，活蹦乱跳的。然后他儿子呢，这手里拿这报告啊，

0: 手都吓抖了。
1: 嗯，
0: 这老爷子自己觉得是不是检查错了，我没那个感觉，不可能吧。
1: 嗯，就是他难以置信。
0: 对，
1: 你说换了别人，血管堵80%，可能那都得猝死了吧？
0: 对呀，
1: 95%了，老爷子还没事儿。
0: 你看，
1: 哎，是因为老爷子吃了红景天吧？
0: 一点都没错，
1: 对不对？
0: 是吧？他这个心脏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用这种藏区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他这个心肌细胞啊，耐缺氧、耐缺血这个能力。已经比我们正常人高的太多了，
1: 嗯，
0: 是吧？高到哪怕是血管都堵塞95%以上了，过那么一丁点的血，他这个心脏还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人老爷子的心脏，你想他嘴唇紫黑，那是不是就是缺血缺氧的信号？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之前用那种红景天的话，可能他儿子第一次发现他嘴唇黑紫的时候，人啊就已经突发危险了。
1: 嗯，
0: 啊。还能够有机会隔一个礼拜自己没感觉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好的机会的。
1: 对，他也不可能。
0: 对，
1: 后来呢，就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0: 后来老爷子在住院吧，也做了个支架，
1: 嗯，
0: 啊，出院之后回家呢，他儿子呢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把他父亲剩下来的红景天都给翻出来了。
1: 嗯，
0: 态度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1: 啊，
0: 对他爸说，说他爸呀，这个红景天粉呢，以前一天一袋不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吃2到3袋
1: 啊，必须吃！
0: 我看着你吃，
1: 就是从怀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0: 因为他看见他父亲受益了嘛，
1: 是
0: 是不是？现在老爷子他儿子知道这次不是又有货了吗？
1: 嗯，
0: 早上就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
1: 定上
0: 啊。所以说定时是吧？你现在理解我为什么说了吗？
1: 对，
0: 说很多人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他是幸运的了吧？
1: 嗯。
0: 你但凡用上了，长期坚持用好的话，哪怕是万一咱们心血管它堵塞了，
1: 嗯，
0: 就算是有陈旧的血栓和斑块，就算是你突发心梗是吧，猝死了，你也可能死不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死都死不了，
1: 嗯，
0: 因为它可能直接就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它就救了你一命，
1: 嗯，
0: 能给你争取这个一线生机。能够让我们就算心脏揣着大把的毛病，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得很久。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它能够给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脏带来最实在的、最硬核的守护。
0: 没错，
1: 嗯
0: 啊，不管是堵塞加重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有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是吧？无论是什么突发的风险呢，还是慢性的发展，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甚至到了那些按理啊都应该这个出现这种心梗猝死的关键时刻，都能够让我们想死都死不了。
1: 还真是啊，关键呢，这不是随便谁都能碰上的好运气、好福气。
0: 对，
1: 能躲过那些悄无声息的致命的风险，能让心脏有底气扛住大毛病，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实实在在的幸运了。
0: 没错啊，但是最后呢，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高浓度的高含量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1: 嗯，
0: 差一点的浓度和含量都少一分到底那种效果可能就差得很远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 视他为心脏的守护神，他就是洪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洪景天，富含有的洪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洪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洪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洪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洪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洪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0: 嗯。
3: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0: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洪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
0: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0: 那是，嗯。
3: 但自从就是你推荐的这红景天粉哦，
0: 嗯，
3: 哎，我这毛病吧少了很多了，是。
0: 啊，用完了发作的次数少很多，哎，嗯，好。
3: 对，而且我这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就是心脏吧，就总是感觉只要一不得劲儿吧，
0: 嗯，
3: 就好像看什么都感觉闹心一样的，是。
0: 哦，心烦是吧？嗯。
3: 哎，对。
0: 嗯，
3: 而且还带着什么恶心啊、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不得劲的情况吧，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0: 好啊，好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使用这个洪景天已经初见成效了， 啊。为什么呢？你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

0: 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你以前那些难受的症状自然而然就少了呗，是吧？
1: 是是是，是这么回事儿。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
1: 结果我这一次检查啊，
0: 嗯，
1: 大夫说我现在心脏功能吧比以前强太多了，已经
0: 好。好好，
1: 哎呀，还说我要是还像之前那么严重啊，
0: 嗯，
1: 就得给我开了个叫什么控制心率的药吧，好像
0: 啊，明白，嗯。
1: 但我现在这情况，现在不用开药了
0: 啊，不用开药了是吧？你看看，
1: 哎，
0: 你看，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啊，它这个变化，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额外的用药干预了，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啊，
1: 这东西吧确实好。他说我们医院啊，有些时候吧，都给那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也是开这药的事。
0: 对，
1: 他说这红景天吧，能够补气血，
0: 嗯，
1: 而且专治什么胸痛啊、血瘀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气虚、血瘀型的什么心绞痛的事。
0: 嗯，
1: 说白了，这东西啊，就是让心脏吧能够。更抗造吧，应该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你的主治医师啊，就说的特别正确。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厉害地方在哪儿？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哦，
1: 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哦，真的常年吃吧都是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你就不会有心律不齐啊、胸闷气短呐、头晕呐、晕倒的那些症状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0: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是吧？心梗啊这些恶性的变化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3: 对、 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4: 81。
3: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凤城市雁门镇。
3: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4: 挺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4: 都用过不少。
3: 用过不少。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4: 这个我的脚麻。
3: 脚麻。
4: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3: 都疼了。
4: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3: 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4: 手啊还没脚着麻。
3: 手没脚着麻是不？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4: 那
3: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你说
4: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3: 啊，
4: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3: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4: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3: 啊。那抹完了之后咋样啊？疼这个缓解没？
4: 不疼啊。
3: 不疼
4: 了。我就抹那个哈，那干活还行。
3: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4: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3: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3: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4: 那
3: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4: 对？
3: 对
4: 呀、
3: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右吧从来没疼过。
3: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4: 还不是酸疼啊？
3: 对，
4: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3: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4: 那
3: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对对对
3: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
4: 我听懂了
3: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4: 那个威乐舒。
3: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4: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3: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4: 对，
3: 明白了。
4: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3: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4: 真管用啊。
3: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没有用的或者是没效果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 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
4: 嗯，

0: 行，挺好啊，现在胃也舒服了，胃乐舒用的也挺好。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现在一边解决了，那边没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那个叶黄素哈，
0: 好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
0: 啊
1: 后边剩不多了哈，
0: 啊啊！
1: 我就直接把盖儿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叶黄素浓度特别高，你要进眼睛里啊，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的浓度和纯度特别高，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说呢，就是它的就因为浓度高，有时候刺激性大一点，尤其是外用的东西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1: 这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啊。
1: 我这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1: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Everyday Sunday. When you smile. Okay. Let's do it.
1: 我觉得。
2: 在夜晚说早晨。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7点，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站的天气情况。来看看昆明南站是小雨，18到23度；苏明站小雨，17到22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6度；阜源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4度；弥勒站小雨，20到25度；丘北波者黑站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广南站中雨，21到25度；阜宁站小雨，22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8度；丽江站小雨，14到27度；蒙自站中转小雨，20到25度。
6: 应急常识365。
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福利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现在是 FM 9.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来了，我们正式回归。大家早上好，想我们没有啊？
1: 啊，当然你们是想念开学了，对吧？因为从这周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从高中、初中，慢慢的小学也要开学了，恭喜你们神兽要归笼了。
0: 哎呀，大家啊，终于觉得说在家里就要封下来了。不管怎么样吧，祝愿大家今天能量满满，好心情。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对于昨天在群里缅怀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上节目的，
1: 等一下，等一下，换个词儿。
0: 在群里期待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的朋友，
1: 我们来了，
0: 我们终于来了。好了啊，今天提示大家早晚温差大，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最近是夏秋交替的时候啊，云南这个温差真的越来越大了。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最高气温只有。哎呀，20几度，太凉爽了，
0: 只有20几度，
1: 太凉爽，
0: 就24度。
1: 这种凡尔赛，我们特别自信的说出来。
0: 哎呀，这就最近要备好雨具啊。
1: 是的，
0: 那春夏交替时节呢，很多人明明身体啊没有疼痛，却没有病痛，却总是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像是初冬一样，爱叹气，情绪低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情绪，并非是单纯的心理问题。那这和季节变换带来的像肺气收敛啊，肝气这个疏泄不畅是密切相关的。
1: 很多人呢只注重吃一些润燥的食材，却忽略了情志调养。就建议大家，其实有些可以实操的小方法，落地的小方法，就白天呀，你多到户外去接受自然阳光的照射，别忘了太阳是治疗你情绪抑郁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不要待在室内。如果你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情绪也不太好了，也不要硬扛。就是你情绪不好，它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丢人的事儿，及时寻求疏导，祝愿大家都能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
0: 刚才莎姐说到了一点特别对，就是要有太阳，人要有太阳，这个世界要有太阳。我们家养了4棵植物。那个有的时候呢，我说哎呀怕晒，给他们晒死了，我就把窗帘拉起来了，拉了之后发现那个植物啊乱长，
1: 对，它需要阳光，它在寻找阳光，
0: 它在寻找阳光。然后后来我发现啊，那个植物得定期换一下位置，因为如果只在一个位置的话，它会向阳生长，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把位置呢给它调换一下，哎，位置呢就会。之前它向阳生长，它就会长歪，对吧？它就会向右长，然后就把从右边向长的，然后调到左边，哎，
1: 好了，
0: 就给它好了。所以人也是得这样，得阳光啊。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心情不好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醒你了，有条件晒晒太阳，你会发现晒完太阳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0: 是的，那除了有晒太阳呢，天气啊越来越干燥了，因为到了秋天了，那很多人的鼻子呢会出现鼻干、结痂，偶尔流鼻血的症状，很多人的简单归为啊，我就是上火了。其实呢，季节交替，空气温度会逐渐的下降，再加上空调啊、风扇的持续吹风，鼻黏膜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屏障能力也会逐渐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鼻子就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了，
1: 就是又干又难受，你会发现你忍不住的想去不停的去抠鼻孔，就指望抠一抠。

0: 就舒服一些了、嗯、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一呢，比如说人群当中你抠鼻孔显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优雅、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你鼻腔真的不太舒服了，用温的生理盐水轻轻的早上起来洗一下鼻子，
1: 嗯，
0: 另外早晚出门如果有条件用温热水熏一熏。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进了办公室以后你可以接一杯热水，
1: 嗯，
0: 然后呢轻轻的放在鼻子旁边，用这个自然的蒸汽来熏蒸一下、
1: 哦、
0: 同时呢不要一出现鼻子干呢就大量的喝凉茶，总觉得哎呀我有点干燥了，上火了，
1: 不是这部分出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你保湿做好了、嗯、就比你所谓的降火更有直接的效果。
1: 原来是这样的，好的，大家学会了吗？好了，时间来到7:13，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新闻动态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助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投资额达到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和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已经开工，并且加快相关建设。
0: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资源登记平台上面已经登记的资源、产路和产品和服务已经超过了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
0: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国际方面，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来自美以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多达了68起，至少造成20人死亡。
0: 来关注社会方面，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1: 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品、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信息、就医支出等情况，集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等相关建议。
0: 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1: 时光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清风徐徐，缕缕清香萦绕我们的耳畔。新的一天，祝福大家一切都好，大家早安。

0: Morning， 各位早上七点十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今天的互动话题了。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新开通了，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的啊，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说过的话题是大家家里有什么机器啊，大家就是有什么家用电器。今天呢我们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昨天刚好我们家在安那个洗碗机。
1: 对，就从西哥这个洗碗机里我突然想到了，哎，家里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买很多没有用的电家电，就买来的时候很新鲜，但最多最多我的酸奶机我用过一次再也没有打开过。
0: 它都酸了吧？
1: 哎呀，真的太酸了，
0: 酸奶机
1: 酸的
0: 酸，自己心都酸了。
1: 我的心也
0: 酸了。
1: 酸奶机说，酸了，
0: 不买不用，大可不必请我回来。
1: 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闲置和冷宫里？
0: 人家说了，说那个半夜啊，家里面的这些 电器、
1: 啊，
0: 对，
1: 开始申诉了。
0: 博物馆奇妙夜，晚上呢就开始开会了，说，哎，你今天工作时长多少？

0: 我时长多少啊，打入
1: 了我的主人已经冷藏我好多年了，
0: 已经冷淡了。
1: 所以
0: 怎么办呢？
1: 今天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家里那些买来无用的家电是什么
0: 啊，就不要浪费，大家要理性购物。
1: 是是哦，我们家还有一个那个蒸蛋器，就当时觉得买来以后说，哎，早上我们其实蒸鸡蛋很快嘛，就比煮鸡蛋要快。后来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
0: 可以从食堂拿是吧，
1: 食堂鸡蛋很方便，
0: 从食堂拿可以，
1: 后来也没，
0: 所以的话就不
1: 用
0: 了。
1: 对对对，
0: 嗨，那每个人在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奇奇怪怪的东西。
0: 以前还有面包机还记得吗？
1: 我也有，家有两台、
0: 啊、面包机。
1: 面包机说实话我第一台用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每天自己做面包，后来他们推荐我说、哎，你这个是国产的不行，你要买个日本松下的，做出来的面包和实体店面包的接近度会更高、
0: 哦、
1: 然后我就买了2000块钱呢、
0: 哎
1: 哦，一个面包机，后来我发现2000块钱买面包可以吃好久好久。
0: 我以10块钱一袋老面包为例，10块钱一大袋啊，老面包，那2000块钱呢，购买200袋，200袋一袋呀、啊，吃一个星期，两百袋面包可以吃10年，
1: 都腻了。后来我这面包机又闲置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自个儿吐槽自个儿吧，我就
0: 对
1: 以我们家为例就好几样东西了，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你、嗯、你们家无用的家电是什么呢？
0: 好，大家家里面有什么不用的东西吗？来，家电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 晚安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低年级的孩子暑假还剩最后几天，帮孩子把生物钟调回来，每天早睡半小时，早上按时起床，别开学第一周天天打瞌睡，听课听不进去，路上也容易走神。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昨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就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买来以后闲置的小家电或者大家电？大家电有的时候不舍得闲置，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就单纯的理解为大家闲置都是小家电，来说说看。

0: 你们家什么样的家电被闲置了、
1: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0: 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1: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山新远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山新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0: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1: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0: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1: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0: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 牛肉饼，
1: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0: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有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儿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嘞，那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吧。
0: 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你们家一些闲置的家电是什么呢？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说一说，其实甚至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盲猜一下，就很多家里面有样东西闲置了，电视机。
1: 电视机看得比较少了，
0: 对，
1: 甚至就是电视机只是当一个投屏工具，都把投上去，
0: 或者是当一个摆设。
1: 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早发消息过来啊，及早发，因为经常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发现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评论啊，消息啊，
0: 互动
1: 来不及读啊，所以大家赶早啊。
0: 小五月他说了，洗莎莎终于回来了，我买过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眼镜。五月我也买过，因为他当时的广告是说你除了可以洗眼镜以外还可以洗首饰，然后
1: 我以为洗手，
0: 然后我就心动了，
1: 你不如买个洗脚盆吧，这个洗脚盆既可以洗脚又可以洗眼镜。
0: 五月说后来发现时间又长又洗不干净，还不如手指头蘸点洗洁精在水龙头下面冲得干净还方便，
1: 就是
0: 就闲置了。他说他还积分兑换过一个便携的蒸汽熨斗，然而发现并没有时间烫衣服，也闲置了
1: 啊。蒸汽熨斗非常好用的，小五月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洗完衣服以后衣服会皱，然后挂在衣架上的时候你就在凌空烫了，凌空烫。
0: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觉得我们互动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每个人的生活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1: 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哎、是是是，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属于每天早上起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父母啊，就在几十年前，就是在那种生活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
1: 就开始烫衣服了，
0: 他们家每天都要烫衣服，特别讲究。我们理解完就哇 你家真讲究。
1: 你看过那个少年英雄方世玉吗？里面他妈也是烫衣服的，因为呢这个讲究，讲究人，那个时候的熨斗啊是烧炭的，
0: 对对对，
1: 烧。

0: 炭不容易，所以的话呢，
1: 烫好多，
0: 烫啊烫啊烫啊，就烫好多了。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所以很多家里面可能熨斗呢是一个常备物件，有的家的熨斗呢就是一个闲置物件。
0: 嗯，但是熨斗呢要买挂烫机那种就
1: 方
0: 便,、
1: 啊、
0: 方便
1: 一些。
0: 挂烫机就是你晒衣服的时候啊，便携的，现在有那个便携的、嗯、然后完了之后、
1: 我那也是便携，
0: 你直接凌空烫，很方便，然后 T 恤啊、衬衫啊、外套啊，
1: 一抹就平，
0: 一抹就平了。我甚至呀都想烫我的法令纹呢。
1: 先把眼角的鱼尾纹 烫一下，
0: 烫一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待大家啊，及早发送，我们及早读，不然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读不了了各位精彩的消息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事情。8月25号，孟路高速关键性控制工程李仙江特大桥完成主体合龙，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这条延边高速计划年底实现全线通车，线路起于西双版纳的勐腊，途经普洱的江城，止于红河的利春，主线全长200多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通车之后，江城往返利春勐腊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串联了西双版纳、普洱、红河三个边境州市，对延边的物流、农产品的外运、文旅开发将迎来巨大改善。
0: 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8月25号，云南民航暑区的数据已经更新，进入到暑期的往返的尾声，全省的机场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235万人次，通勉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针对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呢，机场还加强了航班动态的实时播报。受天气延迟以及航班的做好的影响啊，那旅客安置啊、退改签服务都已经实现上线，各机场联通地面交通加密了大巴网约车的接驳，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返程。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Morning, 各位早，7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不知道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罗西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也要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早高峰的车流呢现在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路边上的车正在稳步的增多，目前主城区和二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但是有少数的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首先呢，前卫营路从前富路到前卫西路，还有龙泉路，包括求实路附近，还有雍津路啊、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闽学巷、金碧路的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距离都不长，基本不太影响通行。二环方面呢，要特别关注到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啊，这个从东向西的方向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大树营立交附近，二环西路北向南这两段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20-30码这个样子，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绕行。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构往主城方向车流量稍大，民权立交附近呢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的，通行保持正常，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缓行，距离也不长。昆石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会行驶比较缓慢，早高峰的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大家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平稳起步，把好心情也带在路上。陪伴左右，追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荣利高速丽江至永胜方向的事故呢已经解除，道路恢复通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

0: 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测量具体的数值，用皮尺来测量一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的小腿围如果还不到34厘米，女性呢，如果还不到33厘米，也提示肌肉量是不足的。有专家介绍说啊，全球范围内被称作蓝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四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还在，我的爱明明还在，就是你对这个机器的爱啊，它还在，但是你就是不用它，今天怎么办呢？
1: 是是是，就爱的不够彻底，爱的不够真诚，
0: 不够真诚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不过大家对我们的爱是很真诚的呀。
1: 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终于回来了啊！搭档回归了。那莹莹说：“喜莎莎，早上好呀！罗西和莎莎，你们俩终于回来了呀！”
1: 他说我除了破壁机闲置好像没有其他的了，当初啊就想着哦，我的脾胃虚寒，喝不了牛奶就改豆浆吧，就买来的第一年用的次数多一点，就这两年很少用，因为每次打完一大缸好吧，用缸形容好一点，嗯，喝不完，最后你发现，很浪费，
0: 浪费
1: 就不弄
0: 了，
1: 不
0: 如直接下楼买，还以前那个豆浆机也是一样的。破壁机呢，就是破壁机，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说为什么不买呢？那名字太不吉利了，破壁，破壁，
1: 让我想起了《甄嬛》里面的浣碧
0: 啊，让我想起了破鞋。
1: 就你会发现家里人很挑食，你打一缸那个豆浆了，这个也不喝，那个也不喝，你最后发现你付出那么多辛劳，最后就能一个人含泪把它全部喝下去。
0: 含泪喝的，这多难喝，
1: 把自己撑到了
0: 啊！但是
1: 撑了，
0: 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 不同的消费习惯。你看外国人的话，什么鸡胸肉啊，他因为吃进去很难受，直接打成糊。

0: 我看美国队长喝那个鸡胸肉，
1: 我每次看到他们喝那种糊糊啊，我这个内心是翻滚的
0: 啊！什么鸡胸肉打进去，
1: 尤其胃在翻滚，
0: 然后什么芹菜打进去，
1: 太可怕，
0: 然后苦瓜打进去，哎呀，我的天，成糊糊喝掉。
1: 你们有没有去过医院看过那种病人
0: 呕吐吗？
1: 插着那个

0: 晚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来说说厄尔尼诺现象吧。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呢，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这个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在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厄尔尼诺对于我个人本人的影响呢，是我已经穿了三个月的短裤了，这三个月没穿过长裤。
2: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2: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4: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一到两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2: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0: 受到气象数据统计影响显示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那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呢？好，如何防范这个事情呢？哈，我们请小编再看一下。
5: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1: 是啊，所以呢，整个市场啊都会有不断的变化，提示大家早晚呢温差比较大，还是多加一件外套。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2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就是家里面的哪些家电是属于闲置不用的。
1: 家里面买了但是没有用啊，大到这个电视机、电冰箱啊，小到什么微波炉，还有那更小的这个手机，家里面没用的，
0: 对，
1: 您就跟我们说说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 晚安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 一日三次。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8: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9: 啊。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18: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9: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18: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9: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18: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9: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森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森啊、澳洲和牛
18: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9: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 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8: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啊。
19: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18: 大象新选，大鼻子象用心选择的大象新选了。
19: 是的，大象新选就可以选到我们9:18推荐给您的好物了，尤其这个牛肉饼，早上做早餐值得分享。
18: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M918YN。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9: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里的哪些电器是闲置的、尘封已久的？
18: 各位听友朋友一定要及早发过来呀，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下节目才看到这些精彩的消息呀，那就来不及读了。您赶早每天发工一次。
19: 海峰他说我们家的是吸尘器，
18: 吸尘器不用了，
19: 好像是我们家也闲置过一个吸尘器，最后扔了，但是我又买了一个洗地机洗人
18: 洗地机它是有吸尘除尘
19: 对对
18: 消毒，
19: 对消毒的功能，
18: 一系列功能
19: 我觉得还挺好用
18: 啊吸尘器因为以前家里面会铺地毯对吧，地毯你一铺，你一旦铺上的话你就用抹布啊很难抹掉，吸尘器方便一些，
19: 对对对。
18: 但现在呢随着这种装修观念的不同，大家几乎很少这么干了。以前
19: 当时我买洗涤机器人的时候呢，和闺蜜他们去一起去讨过经验啊，有的人是买过那种4合1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还带什么吸尘功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功能，
18: 吸水消毒。
19: 后来另外一个跟我说就拖地就行了，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三个头你不会去换了用的，都是闲置然后堆积，
18: 对对对，
19: 占空间。
18: 哎，就是什么叫占空间，人家商家说这个叫溢价部分专业一点
19: 好的，你有没有中了溢价的坑呢？
18: 你说功能越多溢价越高吗？
19: 没错没错，
18: 你这挣就挣那个就中途的你可能180年用不上的那个功能的钱了、
19: 其实回归到我们的手机上也是一个道理，你花了这个好贵好贵的好几千买的功能、其实你用出来
18: 17 Pro Max 2G 版本20000块钱，
19: 其实用下来你和老年机的功能也差不多，
18: 基本上用来扫停车场的这个出场码
19: 都差不多
18: 然后呢啊，付一下费就仅此而已。
19: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先问问自己啊，这些功能你到底
18: 用不
19: 用得
18: 上。那平常啊就是怎么很多朋友我怎么知道我可以没他，我可以不用但是他不能没有
19: 啊，这是一种心理啊。
18: 但是回顾下来的话，人家专家说了，说其实你回顾一下过去的半年或者三个月你有没有用过它这个功能。
19: 对，
18: 比如说我手机上面啊有那个叫什么 3D 扫描功能，什么用来建模的啊，我就是我上一个手机啊，我从第一年买了，5年过去啊没用过这个 3D 扫描。
19: 这个功能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18: 没有任何的作用，
19: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它不是和你息息相关的，这个功能是完全可以删掉的、但是你为它付费了。
18: 然后这个店员说啊，这个你有长焦啊，这个长焦可以拍演唱会啊，我发现我去年啊我已经
19: 没看过演唱会，
18: 我已经3年前都没有看过演唱会了，我这是用了干嘛呀，我这哎呀，
19: 就是营销给你的所有的话术你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18: 这个呢有一个秘诀是我后来总结的，就是营销的时候呢他会用场景化，什么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你拍明星啊这种场景化，要什么哎下次啊给孩子做手工你就扫描他的 3D 建模，给孩子一份美好的期待，还是完了之后啊你让你融入到这个场景你就别信他，
19: 就他给你描述了一个故事你就仿佛觉得童话故事和你有关，
18: 别信他、
19: 你不是王子就是公主，
18: 用不上
19: 其实跟你没毛一毛钱关系
18: 都
19: 没
18: 有，没毛线作用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啊理性消费啊，不要太过猛烈。
19: 对对，就家里的小家电我再来反省一下我自己啊，我们家还有一个三明治机。
18: 什么？
19: 就是
18: 还有三明治机，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器。
19: 相当于说那个，就面包拿来以后呢，你就可以铺在里面，放上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两面一加一烤。
18: 你买个擀面杖也差不多的。擀面杖擀出来的可能还更好啊。
19: 哎、后来也闲置了，哈哈。我们家还有两个烤箱。
18: 你买个擀面杖，闲的忙的时候擀面，不忙的时候打孩子，一举多用。
19: 属于这种趁手的老物件，还是老物件好用。
18: 平常啊放在车里防身。哎，我跟你说， 那当两车擦碰的时候，你拿出一个擀面杖开始擀面，对方一看你这个，看你这个精神，
19: 威胁你啊？
18: 不是，对方一看你这个精神状态，算了，赔他点钱私了。
19: 私了
18: 你下次一个两车擦碰啊，你拿出一个擀面杖，然后再拿出一个面片，你在车引擎盖上就开始擀面。你说先别吵，等我擀个面。对方一看，
19: 你是想红吗？
18: 我得罪不起。
19: 放心，这个场景一定是演出来他想红。
18: 哎，你说这个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下次啊可以采用我这个创意，就是真是
19: 先翻译成英文说给他
18: AI 都想不出这种
19: 主意，
18: 想不出的这种场景，
19: 馊了这主意啊。
18: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边等待大家一边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
19: 来关注一下，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乘飞机可以无陪护，那么乘火车出行呢，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料之类。
18: 我插一句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就前两天有一则视频你看过
19: 了吗？对，有两小孩，
18: 两
19: 妈妈给他买的票送上车，
18: 买三个座位，
19: 没错。
18: 然后旁边呢，三个座位呢，两个小孩各坐一个，中间就放上零食。我个人认为啊。没毛病，但是旁边就有一个大姐，她呢非常不满，她就说什么呢？她说你这个闲置的，你中间放零食你也不给我做啊！我们上车以后要互相将就，我们要这个、特殊情况其实特殊处理，让我做一下，小孩不让，然后她就把乘务员请过来了，说乘务员他不给我做，我是无座票，但是他现在空着，我要做。乘务员说没毛病，人家买了之后属于人家的个人财产。
19: 所以这个事情得两说了，一方面是那位大姐啊，大姐这个全能自恋啊，就认为你这空着必须给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关注下铁路部门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措施呢？那么儿童是否单独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呢？来看看。
8: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8: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8: 好的，时间来到7:5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哦。
9: 堵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
10: 天
12: 喝，
10: 天
12: 天
10: 清，
12: 天
14: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
10: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10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
2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FM 九一点八，
23: 北京时间八点整。
22: 8 o'clock AM。
2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8: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今天周三赌不赌，有请江湾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数一数。雅欣你好。
24: 罗西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高峰不算堵，但是咱们要先来重点的关注两起事故的信息。在五大队辖区昆莫高速下行线大鱼互通附近的路段，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这一路段的车辆是通行缓慢。目前呢，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通行也是在逐步恢复当中，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另外呢，在九大队辖区银昆高速下行线小团山立交附近的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单方的肇事，那现场是占据最左侧还有中间的车道。目前呢，九大队的警力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也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我们再来看到市区道路，北京路从联盟路到环城北路是有将近800米的缓行，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的附近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两段呢也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昆华路从西昌路辅路到环城西路辅路，关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121大街，还有铁橘路皇宫东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缓行啊，整体是可控的。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1公里的缓行，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将近900米的缓行，西二环北向南啊，包括西二环辅路康苑巷的附近，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附近福海立交附近也有在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贡往昆明主城走，民权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左右行驶缓慢，昆市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昆区高速东向西渝昆高速附近，还有广昆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从昆石高速到善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在这个杭瑞高速的附近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事故路段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要围观啊。早高峰的车流还在增加，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稳稳当当的，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9: 好的，谢谢雅欣。
2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8: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那台风听起来和我们云南似乎是难以扯上关系，因为它总是在沿海出现。但是其实啊，台风天每年都会给我省带来不少的风雨。那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新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60秒的小介绍。永新你好。
26: 你好主播。的确啊，虽然我们云南地处内陆高原，不过台风
5: 减弱后的外围云系呢，都能给我省带来不容小觑的强风雨。受复合切变线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27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今年第十